0: 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八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4: 活力早班车就要让你听活力，话不多说，快上车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嗯，
0: 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哈，问问大伙儿，就是如果啊，你的另一半假设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你会不会选择一个人带孩子去看世界呢？
1: 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者是经历啊？
0: 哎，你有一个人带孩子出去玩吗？
1: 你说我怎么可能嘛？像我这种出去之后就不分东西南北的人，我还带孩子，我俩一起丢。就是用我家属的话来说，就是我老婆能够回来都不错了，没丢人。就我真的，我经常迷失在福州。
0: 孩子带你出去。
1: 哎，你还别说，就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不是唯一的一个，因为我就不说，我就不点名了吧。我们某某女主持人出去之后，早就是小学的学龄段的孩子带着她走了，
0: 是吗？
1: 就是我们俩出去，真的是，就是两个人会在路中间，就是看
0: 我已经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1: 哎，这真的就我跟你讲，这东西真的不是，但是我相信啊，后天可能会锻炼一下，会有一点点进步了。但真的是先天的一些缺陷，你知道吗？哎，我真的我
0: 没有方向感，
1: 我一个人出去，我能回来我都不丢。
0: 那我问你，你会一个人出去旅行吗？
1: 不会啊，我从来没有
0: 也没有一个人出去旅行过。
1: 我有一次最大胆的是什么呢？是我大三那年，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大三那年，我跟我宿舍同学，就是我们俩都没出过远门的情况下。两个人报了团，
0: 两个人报了团
1: 啊，然后呢，去了苏杭五日游，华东地带五日游啊，那个是我做的最大胆的事情了。哇，天哪！
0: 可是苏杭哎，为什么要跟团啊？就那个时候是？
1: 难道你要我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去吗？这怎么可能？
0: 其实我觉得苏杭是可以不用跟团的。
1: 你现在跟我说我懂啊，但是当时我的天哪！
0: 当时明白，那个时候哈，
1: 我都没出过福州的人，
0: 也是。
1: 你跟我说去那么远的地方，你说是不是？而且我们特别遵守规则，就是导游说了几点回到哪儿，我们就真的会提早一点，因为我们怕我们没有方向感。
0: 哇，你们好棒
1: 啊！点
0: 导游就喜欢你们这样的这个。
1: 我谢谢你的夸奖，
0: 队友、团友
1: 是。但我觉得，如果说你真的报团的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报团经验很丰富的人，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跟你说多少点，你真的要多少点回到什么地方，不然的话，整个团的人要等你，是不是？这点我觉得，就游戏规则还是要守的。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可能会因为你一个人耽误了全团的这个进度，或者是赶车呀、赶飞机呀什么的。
0: 可以理解。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就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会不会选择一个人带孩子出去，原因是什么？然后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大家比如说孩子几岁的时候，你会带孩子出去，开始带孩子出去旅行？
1: 是啊，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反正我是不会的啦。那但是我要现在算起来，其实去年我

0: 带着我们家老大出去有过一次毕业旅行，但是是有其他家长带着孩子。
1: 哦，但是是你带着他的。对，
0: 就我一个人。嗯，就我一个人带一个就是小学毕业生，然后呢来了一场毕业旅行，但是跟的是其他的家长，就是大家一起
1: 啊，
0: 哎，就是当然了我还是当那个甩手掌柜，但是我一点意见都没有。我觉得非常好。
1: 但其实这种倒是不错，就是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啊，就是假设比如说暑假没有另一半没有空，只有一个人，但是呢你又想要带孩子出去外头见见世面的话，可能可以跟家长们一起，
0: 但是
1: 这也是一个挺不错的方式，
0: 但是这个很难协调哦，这不好协调。
1: 就你不要跟那么多嘛，
0: 没有，
1: 我们就比如说一对儿，
0: 就跟一个，
1: 对啊，一
0: 家庭
1: 啊，你比如说对方妈妈也带一个小孩，哎，这不是就很好吗？
0: 那得看，就是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发生在什么呢？就孩子之间他们要很好。
1: 哦，对，
0: 对我们去年我想想，我去了几对啊。去了是不是四对还是五对我忘了，应该是五对家庭，对对对，五对家庭，我想起来是五对家庭。你要知道这五个孩子一定要能够玩得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阵容已经算大了，是不是一大一小一大一小，其实已经攒满了，哦，算是11人，我们当时11人，
1: 哦，那还挺多的。
0: 对，因为一个
1: 很多是个大团了，
0: 有一个带了两孩子。大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吃的方面会特别好解决，就一大桌人，去吃，
1: 哦，哎，这个
0: 比较实惠。
1: 这个倒是，这个倒是。哎，其实我觉得到这里思路打开，比如说跟这种同学啊，或者说是比如说朋友，一起出去，倒是也不错的一种方式。
0: 对，就是这种时候你可以选择什么呢？就我的闺蜜，就我的闺蜜带她的孩子，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一种，
1: 这也是一种，
0: 另外一种是孩子之间玩的好的，然后家长跟着，那这个时候呢，家长就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起到一个支付作用。
1: 哎，我觉得现在还是跟以前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什么家长跟着孩子一起出去，就是我们很多家长根本就不知道我，比如说我玩的好朋友的爸爸妈妈是谁，但是现在好像大家真的是联系的会比较频繁，比如说他的好闺蜜啊，或者他的好朋友啊，想看父母是谁，可能你们也会知道吧。
0: 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现在家长对孩子的监管会比较多一些，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微信改变生活，
1: 对，
0: 是不是？是我先认识的他的家长，因此才有了你们的联系啊，就你们没有手机的人你们怎么联系嘛，对不对？我得先联系他家长，你有什么事情你通过我问那个家长，家长再问那个孩子。
1: 哎，其实这也是挺好的，就是如果要是有合拍的这种好闺蜜的这个小孩，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小孩的这个家长，大家一块组团出去也还行。
0: 是是是，就是方法有很多，看你怎么想得出来。
1: 对，
0: 对不对？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会不会独自带你们家的孩子出去旅行，然后你觉得几岁的时候可以开始带他出去外头玩了呢？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得看家长的承受能力以及孩子的成熟程度。哎，你要这么说，我如果大胆一点的话，我今年也敢带我们家妹妹出去玩。
1: 一年级了，
0: 也快一年级了嘛，9月份就一年级了。如果说我大胆一点的话，跟一个比较会出主意的人的话，我觉得我就有这个担当了。我觉得我可以带一个一年级小朋友出去试玩一下。
1: 完全可以，比如说，哎，假设你跟你的妹妹带她出去，可能就好很多了。
0: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妹妹主意很大，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是，我就害怕她就是带着我们俩奔走在某某40度的街头，就是就比较不太好了。就她是属于那种玩哈，真的是会为了一家奶茶，真的是狂奔几十条街，然后就为了那个网红奶茶，或者是某某拍照打卡地的那种。
1: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朋友们的留言哈。首先是小王来听一下
0: 啊。哦，说什么呢？你好。
2: 这首什么鬼歌？听起来像印度歌，又不说话
0: 什么
1: 啊？
0: 你串台了吗？
1: 是不是串台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呢。那个我无所谓说，他说基本不会，他说因为带出去玩就会很迷茫，不知道玩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家宝贝喜欢玩什么。
0: 喜欢玩什么？你问他。喜欢玩什么就不是问你了。那如果你没主意的话，不让他玩什么，哎，那确实你还是别带了。
1: 因为是爸爸带女儿。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存在，这个只存在你们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你看我们家妹妹都是爸爸带的，都是爸爸带的，是，你知道吗？我真的我已经

0: 我都忘了多少年了，就至少近一年时间，周末至少花一天时间在外面玩，
1: 嗯，
0: 就他俩在外面狂奔，然后奔到就是妹妹累了回来睡觉。就是他爸爸知道他喜欢玩什么，然后呢我发现偶尔就是我们一家人会出去嘛，就然后妹妹会告诉我我之前来过这里有什么，哦，就是说他在福州就是去过的点儿比我都多得多得多了。
1: 嗯，好吧，那关于话题一会儿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嗯。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这个时段的话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2026哈。我们今天的好物研究所的话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近期出游应该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这个洞洞鞋。
1: 洞洞鞋，
0: 你
1: 想想三伏天的高温暴晒，还有就是咱们夏季不是经常会那个雷雨频发吗？
0: 是，
1: 很多人可能穿鞋都踩坑了，比方说你穿什么鞋子，有没有那个什么网面啊，有没有洞洞的啊，或者是什么凉鞋啊，等等等等。如果太厚的话又觉得闷热啊，又容易出汗有异味，是不是？那如果说太厚重的话，那肯定又不好穿。那如果像我一样穿凉鞋的话，那咱们下雨怎么办呢？
0: 对啊，就容易打滑呀，甚至普通的这个凉鞋它容易磨脚卡脚呀，而且主要是去海边玩水，它可能也不好下水，是吧？但是呢，洞洞鞋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个烦恼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我们的暑期专属福利开抢了。我们现在是全系列统一底价189元，限时秒杀啊。像云朵、泡芙、贝雅、云彩，所有成人款还有我们亲子儿童款都全部覆盖了，没有任何的套路，一口价。
1: 对对对，咱们暑期的时候给你一口价，出行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穿上这个洞洞鞋啊。你回复2026，直接就会有一个回弹链接，您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设计款。最关键的是咱们暑期逛景区走沙滩，咱们遛娃出游也不磨脚也不酸胀，特别的舒适啊。
0: 是，
1: 据说脚感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就有穿过的朋友肯定都是知道的啊。而且很多洞洞鞋它其实是一鞋多穿呢、它既可以变拖鞋又可以变凉鞋。
1: 对，
0: 就比较方便哈。
1: 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认为洞洞鞋就是那个老大爷的专属，后来我发现不，年轻人你只要穿它好，它一样是时尚。
0: 现在真的是还是很多年轻人愿意穿洞洞鞋的。另外的话呢，因为暑期将至嘛，咱们可能很多的家长会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去见见世面哈。说到这个暑假的安排，出行安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的情况下当然是希望一家人整整齐齐一起出去，但是可能要协调多方的这个时间。
1: 是，
0: 如果在这个对方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你会不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出门旅行呢？为什么，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如果有这样的旅行经历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是，
1: 我知道很多人是有的，因为偶尔在景区啊景点啊，或者说在咱们的朋友圈里面，其实都看过独自带娃出去旅行的人，真的特别佩服五体投地、那个、
0: 其实我更佩服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有一些家长是独自带孩子出国旅行。

0: 那就是就走更远了嘛、哇，这太难了。哎，你要知道哦，如果说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手推车的那种，那孩子很小，就是他就是不会担心说什么气候变化呀，或者是旅途劳累呀，孩子身体会不受得了。你要知道啊，就是我当时就疼过这么一回，四周岁的时候带他去庐山，我跟大家说过啊，第四天是扛着他回家的，主要是因为他肠胃炎了，你知道吗？人不扛不行啊，又发烧，你说是不是？当地的那个医生那边还看了一下，然后真的是扛在肩膀上走的孩子，
1: 就是
0: 从那以后我真的是，
1: 孩子也疲惫，家长也疲惫，然后双方都玩的不是特别好，
0: 是，然后当时还想着说，要去报一个。就是什么时间久一点的团嘛，其实是有三天团和四天团的，我特意就报了个四天团，就拉长一点时间。我的妈呀，就第四天没扛住，你知道吗？
1: 但是我觉得，我首先我觉得就是说，能够独自带孩子出去玩的，就他们的这个亲子关系还是不错的。然后呢，双方的能力应该也都不错。就是双方的能力指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父母他能够 hold 得住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他可能本身也比较听话，或者说，他相对来说可控，甚至有的孩子他可以。就是有像我之前就发现我们当时出去玩的时候，就有一个妈妈带那个孩子，哇，我就发现那个小孩啊，他妈妈之所以带他出来，就是你
0: 绝对听话。
1: 不是，他不是听话这回事儿。男孩子他可能还是会有点皮，但是你知道他非常的灵活，就是他可能因为经常跟他妈妈出去旅行，他会自己主动用英文去询问那个陌生人，去问路，然后呢，甚至他因为男孩子嘛，差不多可能二三年级左右的样子，然后呢，他帮他妈妈提行李、拿箱子、看行李箱，然后有一次妈妈的那个行李箱交代给他，他可能因为跑开了，后来行李找不着了，结果是。被那个其他的那个团员收起来了，然后完了以后呢，那小孩就是就是被妈妈就是痛骂了一顿，因为妈妈以为不见了嘛，然后后来他确实我就甩了个身子，怎么就行李就不见了，然后后来又找着了，他就特别委屈，但是你会发现他其实在那一刻他其实不太像一个小孩，就是他好像是已经可以跟他妈妈那种并肩作战的这个感觉了，
0: 这个就是看小孩的成熟度以及他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他可以扮演的角色，
1: 对，然后我觉得除了就是双方父母也好，孩子也好，他们两个可能都很不错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你有没有做好充足的前期的准备工作，或者说你有没有选择好对的地方，不同的地方他可能给人的这个旅游体验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带很小的孩子去爬山，这个事情他可能就因为万一小朋友他累了体力不支，哇，那真的最后累的真的都是父母，太累了，
0: 没错，
1: 我上一次去白帝城，去重庆，然后我们去爬那个非常非常高的一座山，大概整个爬升距离有1000多米，哎呦，就有个家长带，是一个爸爸，独自带着这个他们家小男孩去爬那个山，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就我爬
0: 都爬不动，
1: 我真的都爬到后面爬不动，然后那小孩是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们已经在很高的地方看到他了，结果呢最后就一路哭，一边哭一边走，完了以后呢就蹲在那儿，他说我实在爬不动了，
0: 有的时候他也是会预估错误的，
1: 对，就是没办法，
0: 就当时我记得当时就那个姐姐在大班的时候，我也带她去过一次黄山，就是黄山它是有缆车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没有想到说就要爬的还有很长一段路，然后当时也是就爬到最后，其实可能就也没有很长了，就也是边哭边爬边往上走的那种，但是呢到了光明顶之后就开心了嘛，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前期的准备工作包括你的地点的选择其实也挺重要的，那这个部分如果要是有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这种经历的家长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是怎么做准备的，或者说怎么选择这种出行地的哈，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然后看到 MC 在一大早看球赛呢啊，
0: 内马尔替补上场了是吧啊，早上好早上好啊，内马尔我没有了解，
1: 你跟我俩说这个球吧，那就是
0: 对牛弹琴是吧，
1: 好吧，好啊，关于我们今天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说一说大家有没有带孩子独自出去旅行的经历或者是经验，然后呢，你觉得几岁带孩子出去旅行，是你认为比较 OK 的年纪，可以来说说，哎，所以我很好奇，姐姐她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0: 姐姐很早出去啊，
1: 就很。

0: 小的时候就带出去了？
1: 两岁的时候挑战了云顶，
0: 哎呦，
1: 三岁的时候挑战了泰姆山，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大班的时候带他出国游了一回。
0: 哎，我觉得其实可以一开始不用说去那么远，比如说我先来一个福清一日游，或者是泉州两日游，
1: 有去过呀。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要是比如说我们想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就可以是这种，对不对？你看像云顶啊，然后泰姆山呢、
1: 那我当然挑厉害的跟你说了。
0: 对，你看这种是不是就是比较近的嘛？我觉得就挺好的。
1: 我当然挑他就是在他的两岁时候的那个挑战巅峰跟你说了。那当然一日游肯定有过嘛，什么泡泡温泉呢、就周边嘛。
0: 对呀、我觉得就非常好呀。
1: 那在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一定要挑他最厉害的表现。就当时，
0: 但是泰姆山也可以一日游啊。
1: 三岁的时候就是一日游，
0: 对吧？就是一日游，因为很近、
1: 三岁的时候挑战泰姆山，那个真的是惊到我了。哇，那么高的山，他也当然也中间也有闹啊，也是有闹的，但是就挑战成功了呀。哇，就下来的时候，那叫伸手不见那个五指啊。
0: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知乎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1: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2: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0: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3: 救命！
0: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2: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庆幸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呀，我是郭琳。
0: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这个独自带孩子出去旅行，如果在你的另一半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你会不会独自带你们家的小孩出去旅行呢？
1: 是的呢，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反正我目前为止，我刚刚都说了最厉害的两件事情我都做过了，带着一个毕业生去了这个，跟着其他家长去了一趟，去了一趟这个旅行，小旅行，算是比较短途的旅行吧。然后呢，就妹妹还没有，妹妹是一大家子人，就是围着她转。但是也是因为人去的够多，所以说才够胆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去的。
0: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们的分享，来看一下。首先是黄啊，说。看一下，他说他是在孩子中班的时候就独自带他出去旅行呢，
1: 好厉害的呢，
0: 真牛啊。他说在小红书攻略亲子路线，然后呢根据线路自由行，娃大一点的话呢就不用抱在手里，就是这样的一个旅程就会很轻松哈。他三天两夜绝不爬山折腾自己。
1: 哦，那真的是有发言权的人。
0: 我个人感觉，因为像我朋友圈里头也有很多就是年轻的父母哈，就是自己带孩子出去旅行的。那我觉得爬山这个事情它真的是挺考验双方的，
1: 当然因人而异嘛。
0: 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年龄差不多大，他有两个儿子，我觉得他真的太牛了。他的那个大的儿子是中班，大班，小的那个是可能一岁吧，但是他的体力好到什么呢？好到就他的儿子体力也不错，就他可以大儿子在前面跑，他背着小儿子，就是负重，你懂吗？就是他可能觉得就是这种方式，就是今天我去爬山，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我两个可以一起扛，就是他有点类似于像是我在锻炼我自己的这种感觉。
1: 我明白，我明白，就能人还是有很多的，
0: 就很牛。我们在
1: 旅行的途中其实不乏这种能人。
0: 我看到他，我说天哪，你这个，他说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可能他是自己本身体力就特别好。
1: 还有就是他自己真的是预估了一下我能 hold 得住他。
0: 对。
1: 或者说这个比方说抱在怀里这个他一直都他在照顾嘛。但是他非常明确的知道孩子的需求以及我能够照顾到他什么程度。
0: 而且他很热衷于就是背着孩子登山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有点类似于像是我背了一个登山包吧，这种感觉可能重量也差不多，
1: 就是如果
0: 可能比登山包还轻一点。
1: 经常背经常抱的话，确确实实就是这方面怎么说呢，能力已经爆出来了。
0: 然后他说那个黄也补充了哈，他说今年是孩子的大班毕业旅行，上个月错峰就出行了，同时的话呢又去了这个南昌景德镇三日游，很快乐。
1: 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孩子那个毕业旅行也是去的景德镇，
0: 是吧？
1: 我跟你讲哈，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不怎么好玩。
0: 哎，
1: 但是孩子玩得很开心呐，就是去那个景德镇嘛，就也看了那个什么博物馆啊之类的嘛，就孩子跟孩子之间的玩的就是老开心了。对于他来说，可能应该排在他旅行排行榜的 number one， 因为跟谁在一起玩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是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们的留言呢。静怡，他说，带孩子独自旅行，他要分情况。他如果是周边的短途游，他说他可以独自带孩子，
1: 风险比较低一点。
0: 但是呢，长途旅行，那就不会了。好像路途短，风险就低，收拾东西你其实也比较简单哈，简单收一收就能出发了。
1: 还有就是短途旅行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可以自己开车去，车上什么都有，
0: 真的
1: 就什么都有，哪怕是你想多带一点东西也不是问题。但如果是长途的话，你想想，你得带行李箱啊，你多带那你就多扛，是不是？你得多拖着那个行李箱走，那完全不一样的就感受了啊。
0: 他说长途旅行奔波，而且吃住行又比较复杂，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容易生病，
1: 对，
0: 太久了不行，缺少另一半的分担，对于自己来说压力太大了，所以他即便是这种短途的旅行，他的经历哈，觉得说像是轻便的推车呀，小零食呀，应急的药品啊，包括了解一下母婴室啊的这种情况哈，
1: 对，
0: 就是这种前期的工作做好了，就能够安心出行了。
1: 就是开车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搬家都行，
0: 是
1: 是不是？而且一般来讲，就是这个年龄段。

0: 孩子，就是你的后备箱里面应该都有一些常备的一些旅行的必备品。
1: 嗯，
0: 应该来讲是这样。我以前也是，就孩子还小的时候，就后备箱里面都会有一些短途旅行的一些孩子用的必需品，肯定是有的。
1: 嗯，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呢。这应该是个爸爸哈。
0: 嗯，他说不会经常单独带孩子玩啦，孩子年龄还小，如果是路上突发的情况比较多，像晕车呀、哭闹啊、走丢啊，都会让人很心慌。
1: 走丢，走丢，哎，所以有的父母会拿那个。
0: 不是，他这个肯定不是说自己走丢，他是比如啊，像晕车呀、哭闹啊，万一走丢了怎么办呢？
1: 嗯，
0: 是不是会让人很心慌啊？他说两个人分工还可以哦。他说一个看孩子，一个处理琐事，单独靠我一个人的话根本应付不过。来啊，他说，而且出门旅游，想分享一些见闻合照啊，另外一半可能还不在身边，总少了一些分享的一个喜悦，还不如短暂的旅行，全家人统一时间出发，
1: 嗯，就暂缓一下，然后到时候都有时间了再走。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跟你讲，老周啊，就是可能就是你们家还可以协调的过来这个时间，在我身边有好多人，他其实真的是协调不过来，哪怕是短途游的时间都协调不出来，
1: 嗯。
0: 是不是因为没有你得看工种，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啊，都是节假日，法定的节假日我们才有时间出去玩嘛，对不对？但是有的人不是，法定节假日的服务行业他有好多是不可以请假的，他可以错峰行，但是我们错峰行很难啊，是不是？就你得看很多工作单位的需求啊，等等等等，这还真的是不好说。
1: 是，确实是哈。
0: 对，老周可能是可以协调的过来，比方说7天8天我不行，那2天3天我还不行吗？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我感觉现在总结一下，就是说，
0: 嗯，
1: 如果带孩子出去玩，就你有个过程，
0: 嗯、
1: 可能先1天
0: 啊。
1: 再2天、
0: 嗯、
1: 再3天、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哈，
0: 对对 对, 对，
1: 考验一下，
0: 这个很重要、嗯、这个老重要了，就是我们第一次带妹妹出去玩的时候就是4天嘛、嗯、就是那次就是我的决策失误了啊，4天不应该，真的3天就该回了，
1: 是吧？
0: 是，而且还是抱团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自己已经保存了大部分的体力，抱团的情况下还是4天不行、
1: 嗯、
0: 我那次要是3天的话我就过关了。我到现在我都还在总结、啊。
1: 这也是经验分享哈。
0: 对对对，然后后来慢慢拉长到就今年的6天，
1: 嗯，
0: 慢慢拉长嘛，就从小班到大班
1: 嘛，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嗯，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各位还可以来发送2026、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卡洛驰的动动鞋、
0: 嗯、
1: 而且在我们的平台上啊，全系列是统一价格189，
0: 是的，
1: 马上暑假了，大家出去玩、
0: 嗯、
1: 去海边，去沙滩啊、嗯、玩水，我觉得都少不了这样的一双方便的就是比较轻巧的这个鞋子哈。
0: 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实用性直接给你拉满了，不管是雨天还是大晴天，咱们大晴天的时候怕脚闷呢、啊，对不对？那洞洞鞋就很好的有透气效果嘛。雨天赶路的话，咱们也可以牢牢的贴合我们的双脚，做到稳固不脱鞋，安全又靠谱。沙滩上面更需要洞洞鞋了，你坐车休息呀、啊，或者是酒店落脚啊，等等等等，我觉得洞洞鞋真的是一个时尚单品了。现在啊，
1: 嗯，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说到关于这个暑假假期出行，问问大伙儿，如果要是在另一半没有时间的情况下，你会不会一个人带孩子出去旅行呢？
1: 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说为什么没有？我就没有，
0: 是
1: 因为我能把自己带回来都算不错的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小南说我会单独带孩子出门旅行的，因为首先另一半工作非常的忙，
1: 常年加班、
0: 他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长假也凑不上，他总不能一直把这个孩子困在家里吧。
1: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就刚刚那个老周说的嘛，就宁可短一点也要一家人凑得整整齐齐。其实我也是站这种思想的，但是我知道有太多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夫妻俩的假期是错位的，你知道吗？夫妻俩假期是错位的话，完全没有办法，
0: 就对不上。你要说什么一家人完完整整的出去，但是发现凑不上啊，对。然后他总不能一直让孩子在家里玩，而且他也对外面很好奇。每一年假期，别的同学都出去玩了，他也想出去。
1: 对，
0: 所以就是小南选择自己就多带他去看看风景。
1: 小南啊，那前提得是你真的能 hold住他的。
0: 他说不过出发前要列好什么清单呐、药品啊、换洗衣物啊、包括孩子爱吃的零食。
1: 是是是，我跟你讲啊，在交通工具上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制胜的法宝。真的，如果说你们家孩子能被零食骗一骗的话，要哭闹的时候、不同意的时候、不肯的时候，这时候零食就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0: 他说优先选择交通便利、母婴设施完善的旅途目的地。检查好这个景区休息的地方，包括比如说有没有像儿科的诊所呀之类的，这些工作可能要提前做好哈。我觉得他讲的这一点不错，就是交通便利、母婴设施完善，然后再一个就是全程看好孩子不离开视线哈。
1: 是是是、
0: 但是我看到他分享的这些点，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我觉得还挺适合
1: 什么
0: 带孩子出去的，就是广州。
1: 广州，
0: 我觉得广州还是挺适合。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但是看季节哈。
1: 其实是什么呢？是大城市都适合。
0: 我想
1: 城市旅游都适合。
0: 我想说广州适合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长隆啊什么的，就是你刚好你既可以去大城市，然后又可以带孩子去一些那种就是他们可能会喜欢的，看看动物啊，或者说是游乐场啊，或者是水世界呀、就他做的还是不错的哈。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要问孩子，他可能会说我想去迪士尼呀、我想去环球啊。
0: 那这个应该就是你们家大孩子的诉求了，是不是？
1: 我们家大孩子已经说了好多年了，
0: 但我觉得没问题。
1: 但没有办法呀，因为那个真的排队排的真的是就是找不到南北了。
0: 我觉得对，他如果想要去的话，可能你要不就是
1: 要么氪金
0: 对，要不就是比如说像你之前有一次是
1: 错峰是吧，
0: 就对错峰，或者说是一考完我就马上就带孩子走。
1: 我跟你讲，你要去这种的景点，我刚刚说比方说环球啊，比方说那个迪士尼啊，就是你一考完马上就走的，这个只能是说跟高峰期相比稍稍有点回落，它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天玩两个项目跟一天玩三个项目的区别，你懂吗？
0: 这个事情我就有经验了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要早起，然后呢，我觉得比如说像环球，其实买那个就是优速通，当然优速通你要看什么时间点哈，就是提早入园，我觉得也可以，就
1: 早
0: 起一点。也不错。
1: 那就是就还得看运气，还是有运气的。因为我当时不是去广州的时候嘛，那也是不是长隆也是挤得爆了嘛。但那天我不是因为正好是台风的第二天，很多人可能都选择放弃旅行了。然后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哇哦，真的是动物比人多。
0: 没什么人，
1: 那感受简直真的不要太好
0: 太好了。而且本来你就是在一个高峰期的时段，结果没想到腾出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低峰期。
1: 对，然后呢就是你知道我累了睡觉睡哪儿吗？睡那个缆车上面。哇天哪，缆车还可以供我们睡觉，你想想有多么美妙。除了那个太阳晒一点啊，其他没毛病。
0: 挺好的
1: 是吧，缆车还可以坐了一遍又一遍，坐了一遍又一遍，人家是通常是一遍都没排上，是不是？我们坐了一次又一次。
0: 所以这真的是运气爆棚。
1: 对，但是那个隔一天再去海洋那边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好的体验了。因为那天正好赶上什么呢，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周六，它本身是周末，这周

0: 边的本身就是会来，然后又因为前两天的台风的积压，可能客流量也会积压一点，所以那天哎真的是热到不行，然后呢又排队排到不行，就整个人是崩溃的。
1: 其实我觉得海洋世界好适合夏天去哦，就很凉快。
0: 但是你架不住人多啊，人多的话哪里凉快了咯，是不是？哪里凉快了？
1: 好吧，那关于我们的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啊。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当然的话呢，各位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2026，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回弹链接啦。
1: 对，这回是洞洞鞋。
0: 是的，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在我们的平台上就全系列是189，各位可以来看一看啊。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用海量资讯补充早间能量，全心全意全搜罗，能量资讯站，新鲜资讯全知道。
0: 好啊，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4项竞赛涉嫌违规哈。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的中小学生们，那23号，福建省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是发布了共同抵制违规竞赛，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致全省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提醒我们的广大家长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
1: 是省双减办在信中明确指出啊，世界少年奥林匹克思维能力测评福建海选赛，还有数学思维素养水平测试，丁一杯数学测评，海峡杯数学文化交流活动等4项的竞赛呢是涉及到违规的。那暑假期间，省双减办呢将加强竞赛跟踪测评，严厉打击面向中小学的黑竞赛。
0: 那如何辨别赛事是否合规呢？省双减办就介绍，目前合规赛事分为2类，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参与发文组织的竞赛，那二是教育部门公布的2025到2028学年面向中小学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那俗称是白名单当中的这个赛事。除此之外都是属于黑竞赛。
1: 是，那省双减办要特别提醒家长啊，真正合规的竞赛全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不变相培训，不捆绑消费，不推销任何的资料。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收费的竞赛也不一定就合规，家长要需要对照这个教育行政部门文件以及白名单进行确认啊。
0: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高考哈。昨天晚上应该迁怒了很多这个高三今年高考的这个父母和孩子的心吧。
1: 你可别说了，这两天不是全国各地都在陆续的发放那个分数吗？
0: 是的。
1: 然后呢，抖音里面我真的已经刷成了高考分数线的那个公布的那个专场
0: 接榜视频啊。
1: 对对对，就是你有哎，真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啊，可能他大数据是懂得推的，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每年一高考完中考完就必有什么呢，就是啊，那我们抱在一起大哭大哭的
0: 天哪，
1: 怎么就是拿一张卡片，
0: 十年寒窗苦读，
1: 就是拿一张卡片然后遮住那个分数的一点嘛，然后再开始妈一看那个高啊
0: 就跟着他都紧张起来了。
1: 我跟你讲，这种视频啊，就是有的时候有些视频真的拍的就是特别，就是可能是深入人心了吧，我就可以看几百遍。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分数线哈。福建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呢，昨天晚上是应该是昨天发布了哈。那其中呢，本科批和特殊类型分数线如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
1: 本科批的物理组的那个是446分，然后历史科目组的是458分。
0: 特殊类型物理科目组是528分，历史科目组是533分。所以你们家的孩子考得怎么样啊？
1: 家有考生的肯定已经知道了，应该是昨天晚上第一时间就懂了，是不是？
0: 希望大家都考到理想的学校，好不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分数哪怕不理想，但是哎，搞不好这个学校，上得去。所以就是怎么填报啊，报什么样的专业，选择什么学校，就大家可能这两天会需要花一些心思在研究哈。
1: 是，应该是考完之后应该就都在研究了，差不多快一个月了嘛，是不是？
0: 啊，那说完了高考，咱们再来说一说中考哈。那为期3天的2026年中考是在23号正式结束了。省教育考试院是发布消息，我们福建省各级各部门从严抓实试卷安全保密。

0: 管理，严谨细致地做好了各个环节的考工作，全方位优化考试服务保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营造了温馨暖心的这样的一个互考氛围哈。
1: 嗯，
0: 那今年中考可以说是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平稳顺利的，那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那实现了平安中考的目标。
1: 嗯，
0: 那就要问了，中考成绩什么时候可以查呀？
1: 7月12日15点的时候就可查了，那就7月12号这天下午的3点。
0: 嗯
1: 啊，但当然这个一般来讲会提早一点。
0: 哦，
1: 就是他公布了3点嘛，那一般来说也许比方说那天早上就可以查了。
0: 嗯，
1: 按照我多年的观察经验啊，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大家都会坐在那边等嘛。
0: 那
1: 有的时候，那我满试试嘛，反正2点我去试试啊，居然可以查了，就是提前总是惊喜。那如果是真的搞不来的话，他当时不会给这个时间点。
0: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提前
1: 啊，这样子吗？
0: 我就等到可能晚上5、6点、7、8点了，我觉得有空了再查吧。
1: 哦，
0: 你守在那儿干嘛呢？他也不多一分。
1: 谁没空呢？是你没空呢，还是人家网络？
0: 反正我就不要。嗯，然后掐指一算，今天是25号，然后到到我们的7月12号啊，出成绩，还有个十几
1: 天
0: 呢，
1: 将近20天
0: ，对，十几二十天，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
1: 去旅个游吧，
0: 对，去旅个游吧。
1: 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就是在抓耳挠腮的想，我要是考这个分数的话，我去哪儿？那我要是考那个分数的话，我去哪儿吗？
0: 旅个行，然后呢，换成孩子带父母出去旅行。因为中考结束了，应该孩子也比较大了哈。
1: 这个得看你们双方的关系了。
0: 嗯，
1: 你们双方的关系，如果孩子真的是够那个的话，他真的会带父母出去玩。
0: 是
1: 啊，因为他主意也多嘛。
0: 哎，刚好跟我们今天这话题也相对应啊。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单独带你父母出去旅游？
1: 我父母就单独带我出去旅游是可以的，
0: 但是你会不会比如说你跟你妈出去旅游，
1: 他现在有
0: 没有，他可能不想跟你出去旅游。
1: 不是，你要说有没有过啊？应该是我出嫁之前有过
0: 啊。Uh-huh.
1: 然后呢？
0: 你带他？
1: 我算是我带他吧，uh-huh. 但是也不是我俩单独去，也跟团去。
0: Uh-huh.
1: 哎，这个有过，然后呢？现在呢？人家是不想跟我玩了。
0: 哦，现在人家
1: 不想跟我玩了，就是跟我玩，确实，你想想，站在他的立场上是确实不合适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可以错峰，他为什么不错峰？又便宜，体验感又好，然后呢，又可以跟他的那个姐妹团、老年团什么跳舞，跳这个团那个操团，你说是不是？就是怎么说呢？他们共同的年龄，有共同的语言，然后共同的喜好，跟我去干嘛呀？去爬爬山。去喝喝奶茶呀，你觉得老太太会喜欢这些东西吗？
0: 可惜啊，跟你玩不到一块儿去。
1: 对对对，跟我玩不到一块儿去，你知道吧？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我还是喜欢带着他去。
0: 哎，但是我其实挺羡慕那种，就是母女母子或者是父子父女，他们就可以一起出去玩的这种家庭，就是说明家庭氛围是非常之好的。
1: 那我们不是也有吗？我们连着不是连着啊，就是前年跟今年不是春节的时候，我们也是一大家子出去玩。
0: 哦，那说明你们家庭氛围也很好。
1: 这个没有，这个东西得看什么呢？得看就是当下你选择的那个目的地，他兴不兴趣？
0: 那我问一个问题哈，因为我们也有一大家子出去过。也是好多人，你们会吵架吗？
1: 会啊，怎么不会？就是在这边吃饭吃的都会吵架，怎么出去就不能吵架？
0: 所以就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就有的人啊，有的家庭他就可能就是带过一次，就再也不会带了。
1: 不会不会，就是怎么说呢？我刚才你不就说了吗？就是我不知道你所说的吵架是什么吵架，我就跟你讲，我吃饭吃着吃的都会有吵架的时候。那你说的吵架是得吵多大呢？是不是？就是我的至少我的父母对于旅行这一块啊，就他要是跟出去的话，那我就跟我有跟他们说过，就跟出去的话，就是我们怎么设你就怎么定。你也不要说其他的，你也不懂。那他们这点倒是真的是从头到尾贯彻到尾的，
0: 做得特别好。
1: 对，就是我从来不掺和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吃什么，没有，从来没有说，就你们怎么安排我怎么来。姐姐，那你要说什么吵架，肯定不会因为这事吵架，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啥事儿啊。反正我就觉得口角平时都会有。旅行的时候
0: 也很正常。
1: 旅行的时候我想不起来了。可能事儿太小了。
0: 好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关于话题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哈。也给一点时间回忆回忆啊。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古人的高端饭局。何谓高端饭局呢？小家认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加饭局的人非富即贵，二是菜品一定要高端且考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回到唐朝去参加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唐朝的烧尾宴，要么是进士及第后答谢，要么是官员升迁后宴请同僚。至于为何叫烧尾宴，说法有很多。一种说法是虎化为人，只有尾巴不化，所以必须烧掉才得人形。第二种说法呢，说新羊进入羊群会被其他羊排挤，只有烧掉尾巴才能融入群体。又说鱼跃龙门，必须雷电烧起尾才能化身成龙。烧尾宴的文化意义类似于升学宴或者升官答谢宴，为今后的仕途打下人际关系基础，并提醒当事人今后夹起尾巴做人。参加烧尾宴的人呢，都是达官显贵，皇帝本人有时候都亲自参加，所以菜品极尽奢华。景龙三年，韦陈元官拜尚书左仆射，官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在家设烧尾宴来答谢唐中宗。这次宴会的菜单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千年，是现存唯一的唐代烧尾宴菜单。这一份菜单共列了58道菜品，最难得可贵的是在每一道菜品之后还附有用料及制作方法。接下来大家准备好面巾纸，随时擦拭从嘴角流下的口水，小家就开始介绍菜品啦。首先是丹龙金乳酥，这种面食用料中加乳脂，出笼后色泽金黄，酥香可口，类似于今天的千层酥之类。然后就是玉皇王母饭，用粟米精制成黄米饭，将肉质与各种物料组合的杂味浇在上面。还有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蒸煮而食，这个有点像内蒙肉肠。接着呢是光明虾质，把活虾放在火上烧烤，使其光泽鲜明透亮，这个挺像今天的盐烤大虾。还有金银夹花瓶节，取蟹黄蟹肉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类似蟹肉春卷，这个我爱吃。还有生平质，烤羊舌和烤鹿舌300条，拌而食之。估计呀，这道菜一定很好吃，毕竟原材料都那么贵。由于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没有介绍完呢，是不是意犹未尽呢？那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吃，不，是接着聊。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詹小莹。
1: 早上好，我是郭玲。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话题啊，说到关于这个假期出去旅行，如果要是另一半没有空的话，你会不会独自一个人带孩子出去呢？
1: 反正呢，就是身为一个资深的妈妈，对于敢一个人带一个孩子出去旅行的这种的家长，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0: 牛啊，太牛了。
1: 真太牛了，包括我们家爸爸其实也是一样。

0: 样的，就是周末的时候，我不跟你说吗？我都忘了多久了，起码至少一年以上了。就是周末一定会花一天时间带他的小女儿在外面乱造。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个朋友们的留言，微微，说
0: 他说啊、什么？我非常愿意一个人带孩子。我呀，我的天哪！他说那个独自带娃旅行能够锻炼娃的独立
1: 能力啊。
0: 哎，其实我跟你讲，微微啊，也能锻炼你的带娃能力。
1: 然后路上大小事呢，都让他学着配合我。自己打理一些小物品，他也是难得的亲子独处时光啊。就是要做好准备工作，比如说要筛选一些低人流量的呀。
0: 现在还有这个景点吗？
1: 我也想说，配套完善的这样的亲子酒店哦，但它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休年假之类的这种啊。
0: 哦，就是错峰的那种、啊。
1: 对，然后包括像是分装一些药品，带去路上，包括
0: 对这个太重要了。
1: 行程，随身放好就是有联系方式的儿童防走失卡等等。
0: 对，哎，你知道吗？就是我每次跟我爸妈一块出行的时候，我这块我就特别放心。我妈简直会带个百宝箱，然后里面什么药都有。
1: 哦，真好，
0: 真的。真的什么药都有，但是尽管如此，我觉得还是不够的，你知道吗？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去庐山的时候也去找药店，然后呢，我去了那个这回去那个桂林的时候，我也找了药店，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药就没有我需要的，我的天，我是积食了，当时你知道吗？我是吃到积食了，因为吃太多了。
1: 这得吃多少呀？
0: 对，去找那个健胃消食片，就是我妈带的都是那什么啊、比方说退烧药啦，那个什么路上的时候晕车呀，等等等等的那些，就她能够想得到的那些药，但没有那个积食药。没想到她女儿吃多了，
1: 吃多了走两步就行了，
0: 不行，就是那个时候胃负担已经很重了，
1: 就不行，难受，
0: 就是已经到这个地步需要药了，就说明说他已经进入到病症当中了，就不是说你走两步就行了，明白？是需要药来治一治你的。那当时我就真的去找药店了，那真的也买了，那吃完之后真的也确实症状得到了很好的缓解。所以说这方面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去定你要带什么药。
1: 所以就出门这个药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对，
1: 就是要备一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地点的选择呀，线路啊，所以应该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吧。
0: 对对对，还有就是还真的要了解清楚那边的线路的话，还真的要有一个比方说会做攻略的人。是不是啊？就是带孩子这件事情确确实实要费很多的心力，这点是肯定的。就是我这个资深宝妈应该很有发言权。
1: 绝对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上午的7点半钟，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好嘞，
1: 拜拜。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妈妈，我回来了。
7: 嗯哼哼哼哼哼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6: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7: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6: 好呀。
7: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6: 封闭的环境。
7: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6: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7: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6: 不让人碰。
7: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6: 不能看，不能吃，不

0: 难碰。
1: 真棒。
2: 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0: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0: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0: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0: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 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 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

0: 时光里，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

言不良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尺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古人的高端饭局。何谓高端饭局呢？小家认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加饭局的人非富即贵，二是菜品一定要高端且考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回到唐朝去参加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唐朝的烧尾宴要么是进士及第后答谢，要么是官员升迁后宴请同僚。至于为何叫烧尾宴，说法有很多。一种说法是虎化为人，只有尾巴不化，所以呀，必须烧掉才得人形。第二种说法呢，说新羊进入羊群会被其他羊排挤，只有烧掉尾巴才能融入群体。又说鱼跃龙门，必须雷电烧起尾才能化身成龙。烧尾宴的文化意义类似于升学宴或者升官答谢宴，为今后的仕途打下人际关系基础，并提醒当事人今后夹起尾巴做人。参加烧尾宴的人呢，都是达官显贵，皇帝本人有时候都亲自参加，所以菜品极尽奢华。景龙三年，韦承元官拜尚书左仆射，官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在家设烧尾宴来答谢唐中宗。这次宴会的菜单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千年，是现存唯一的唐代烧尾宴菜单。这一份菜单共列了58道菜品，最难得可贵的是在每一道菜品之后还附有用料及制作方法。接下来大家准备好面巾纸，随时擦拭从嘴角流下的口水，小家就开始介绍菜品啦。首先是丹龙金乳酥，这种面食用料中加乳脂，出笼后色泽金黄，酥香可口，类似于今天的千层酥之类。然后就是玉皇王母饭，用粟米精制成黄米饭，将肉质与各种物料组合的杂味浇在上面。还有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蒸煮而食，这个有点像内蒙肉肠。接着呢是光明虾制，把活虾放在火上烧烤，使其光泽鲜明透亮，这个挺像今天的盐烤大虾。还有金银夹花瓶节，取蟹黄蟹肉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类似蟹肉春卷，这个我爱吃。还有生平制，烤羊舌和烤鹿舌300条，拌而食之。估计呀，这道菜一定很好吃，毕竟原材料都那么贵。由于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没有介绍完呢，是不是意犹未尽呢？那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吃，不，是接着聊。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

0: 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做哪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眠晚上的女婿，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暖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山料东风，起调修寒。多古老南澳的通居于做建筑，从对生去车呼生于夜马所院有水电开，形象疏通北大地风寒千美，最就来胡椒于三荤七寒。今天的节目，我们带着你们这个景点翁玉翁。在清代云乡考古落的记载，翁玉翁最早的地名叫做三英寒，只有这个地名改土的婚礼而也来云，所以可能是杂先于做了修寒，存活了一些起乎的小山包，并且受到古水形影，之后所有的小山包被围成了青铁大岩，修水多个村跟眷的公墩，另因修建也被红村跟所边岛替代，三英寒这个爷一头居院的四个秘名就修死了。另外虽然讲话是翁玉翁我乃只是乌兰北面的塑料寒，按三百位音三

0: 愿意供华，这爷婚多嫁眉咪面生虚亲三英海。古亚区干政呢，最早居居因公以来哩，而你敢逛鞋？如果修汉杂基哩捐献公车，来自未来所爷跟三英有关的地方，为了目送纪念，取了这爷名字，也就没奇怪了。
1: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大约都宋代，真的曾经改清于令皇。因为巨水多镇的那一左右信仰已经羽化了，记好过去感谢旧大木多镇的巨水不该向了翁玉翁多红卷翁丢过去感谢国家眷恋的最高后户借旧就来左替最高后户一段光松东与浩伦多登一双一感俊三平光问松东但是多后谁双一定是对面好家而且最优秀的好素英才早为国家的经名誉多修寒顿安心清翁玉今日最稀罕之后有更多的瑜伽多正的句子从共命带立博病魔所女林寒空窝民总中介东京清民总护卷提斗台湾总兵干我部清德须之后汉翁进来丁新旧清末命垂对侯家丁燕吸引我家何金大定都多镇的玉嘴神话丁燕曾经多镇的宁存细果碎地无六孤训凯缺嘴三婚七寒干第一次偶了三婚七寒记了爷作牛命序翁玄记载林贼秀的母家以及母亲家族的虚荣都多翁于翁端跟林贼母家林格尔是海翁尊良顶阶乱的故居丁新旧的面相虽然没多爱但是天气跟伊松光的那年内胡椒内都在我许死所以是丁宝天伊是没带火拿破逆的心难多接近相端可以牵马多旅游老家哦水居了创垂了荒土了稀了北温了同清定死五了一股来最早多虎椒因正现来高于混来的高于家丁宝天正是丁新旧的女杰一家之爱送别人提了过丁新旧女主上野等举印上野等进来女主扩家的变压是混那水域另外所爷家儿户后的英屋是订阅令也就来明确订阅令占婚居的生活文献伊是订宝天意正祖东国巨魔跟黑魔的孙女总管少女丁新旧应该让是订阅令的孙女翁玉翁虚卷于当朝东西是胡椒亮的文化跟高于端令宋末明清时期立正的巨嘴而且推举于地面翁英侯家军多以安贼你总在于三婚七海你西南改因为后代你历史英文帝王向为了胡椒齐都具地使的文化居之地想齐记忆应从胡椒关于翁玉翁的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3: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4: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2: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5: 救命！
2: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3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4: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2: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你听过荣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
1: 是软木化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帆荣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荣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唉，守护这些非遗回响，
0: 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视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妈妈，我回来了。
0: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2: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0: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2: 好呀。
0: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2: 封闭的环境。
0: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2: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0: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2: 不让人碰。
0: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2: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0: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2: 不能告诉别人。
0: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2: 不能信。
0: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2: 找警察。
0: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0: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Yeah.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古人的高端饭局。何谓高端饭局呢？小家认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加饭局的人呐，非富即贵，二是菜品一定要高端且考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回到唐朝去参加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唐朝的烧尾宴要么是进士及第后答谢，要么是官员升迁后宴请同僚。至于为何叫烧尾宴，说法有很多。一种说法是虎化为人，只有尾巴不化，所以呀，必须烧掉才得人形。第二种说法呢，说新羊进入羊群会被其他羊排挤，只有烧掉尾巴才能融入群体。又说鱼跃龙门，必须雷电烧起尾才能化身成龙。烧尾宴的文化意义类似于升学宴或者升官答谢宴，为今后的仕途打下人际关系。

起基础，并提醒当事人今后加起尾巴做人。参加烧尾宴的人呢，都是达官显贵，皇帝本人有时候都亲自参加，所以菜品极尽奢华。景龙三年，韦承元官拜尚书左仆射，官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在家设烧尾宴来答谢唐中宗。这次宴会的菜单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千年，是现存唯一的唐代烧尾宴菜单。这一份菜单共列了58道菜品，最难得可贵的是在每一道菜品之后还附有用料及制作方法。接下来大家准备好面巾纸，随时擦拭从嘴角流下的口水，小佳就开始介绍菜品啦。首先是丹龙金乳酥，这种面食用料中加乳脂，出笼后色泽金黄，酥香可口，类似于今天的千层酥之类。然后就是玉皇王母饭，用粟米精制成黄米饭，将肉质与各种物料组合的杂味浇在上面。还有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蒸煮而食，这个有点像内蒙肉肠。接着呢是光明虾质，把活虾放在火上烧烤，使其光泽鲜明透亮，这个挺像今天的盐烤大虾。还有金银夹花瓶节，取蟹黄蟹肉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类似蟹肉春卷，这个我爱吃。还有生平质，烤羊舌和烤鹿舌300条，拌而食之。估计呀，这道菜一定很好吃，毕竟原材料都那么贵。由于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没有介绍完呢，是不是意犹未尽呢？那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吃，不，是接着聊。

0: 第四届全国上册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多渔获渔渡已进行。本次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加玻璃病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丢，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使注意取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而啊，现在用脑注意干油，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野小区原老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醒干扰老所娃写内着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不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3: 下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送你袋都买冷裤，今日有好料嘞！暖马干蛋蛋，只要我噶，不多搞多米干要了。咱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能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你你以后我以为嘛，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冇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啊啊，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一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带也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抓清楚啊！
1: 一个，今南一带也今南就找我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马上不上班呐。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压力也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霜吹远回流到牙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上新一波的病，或者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网奉给对您，连塑料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东孙气整花龙，
3: 这样这样垃圾分类，垃圾整理人，这些好用也落来。比方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管送机帮能源。

0: 就可以分给我坐卡车的货。苏拉威变相三 A 五 A 二在线楼，都要找英文讲诶。绿卡的只能唔用诶呀，买定啊，就来拿去便利哩。
1: 啊，怎么呢？
0: 那个福州也厉害，专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1: 哦，会我一旦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啊、来，忙呢？
2: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人讲对老好耐，我头家耐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看咩菜。
1: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讲呢。中午啊，有几人开始，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户内居然大爷，全都爱抓更加侵入，更加高位。
0: 有有，硬硬红色红，福州米色红。咱阿社区阿龙内话呀，我主席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1: 不会挨多靠啊，我挨多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那先啦。转走啊，变鞋为宝。
3: 用水抽歌搞水抽风，用垃圾搞军网。福州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新罗每所巷可回收物都有正义案，卷卷落来得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啰嗦。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6: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7: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5: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8: 救命！
5: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7: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5: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4: 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0: 当然特别好。我喜欢什么？但不是都喜欢，
1: 就喜欢那么一个。
0: 我觉得西安姑娘不错。
2: 没错，西安姑娘。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今天过得很开心啊。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好呀。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封闭的环境。走路要走什么路呢？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不让人碰。陌生人给的食物呢？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不能告诉别人。那陌生人说的话呢？不能信。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找警察。
1: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2: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听众朋友，谢老吉前天凭我冲错冲动的第三部王，由吴老天报讲。哎呀！
1: 哎呀！开怀，万物家，李秀呀，秋笔冲错，马女精英，共同年轻。狗公女，爹娘狗女，今晚休哩，那因表因表妹也可以，那因表也表啦哈，我也有好，那其他亲戚面公也好。你偏偏不来我，咋面那鬼？都莫说我一家谁结的女，愿同为王一段秋啦。共同体在订婚的台，你胆敢把我婚姻的当心我离婚我脑多加滑贼大冲错。哎呀，求我的女赶紧可难，求我的女老师别好了，师别你骂他，师别你骂他，师别冲错啊，多利呀，冲错多利呀，那都一年，一年是过年，是那个是那个鬼，但那个是咩啊？一年就你冇个啦，哈！这咪你讲你咯，哎，冇，没有你。哎呀，从我见你怕呀，是咩啊我？嘿，咱那偷懒莫心啊，多大声响哦，他那个做咪改哦，这，讲啊，去哪里？伊罗那。那阿都工作人不过，那你那故意最莫干事你啊！那你往外冲错，莫讲说我故意，谁过说话我，所以我说话我故意，我都干你了哦！这话起来一片气味啊！哎呀，冲到你身上扑一下，身上扑呀！应该你二里些闺女做故意，哎呀，哈，笑话！

我的女呀，叫玉呀，求我爱美女呀，再度我那么恩公谢公女，作为真内呀，平安啊，同我呀，求我公女一路难颠簸啦，贵难哟，贵也不过求老心内恩公家美呀，家爱保住。小花听了教小呀，总管公。你都吵个丢面嘞，哪样说哪样啊？秋花，你休你先啦，我好在地我皇宫啊，为外家婚姻挂到很多，老女一流选兵进婚，多婚无晒婚，保新婚，求那位贵，那断交一爱的。我的真气得待红娘，但秋花夫爷呀啊，你熬死我啊！到了我，夜里一见是个老爷妹，哈！你讲什么啊？哎，没有，是阿妹，是阿妹，阿妹，阿妹。我说啊！我家秋花啊，无端间被气破了，共同灵魂啊，愁因你来，就像中国难断宽，是我为千金受打打，有爱求老心内万转艰难。匆匆叹气害了娘，怎能偷懒莫心安？小爷家亲，莫令你话公仔啦，莫弄安。我让怕老阿家你看，可见丢葫芦王，佮讲显微镜，改外是弄物，莫亲莫睬，莫弄安在佮他条件不配，怎能做？改外你糊涂无干。公文冲错，就我欺负你，帮我是为阿谢说讲哈。冲错，你昨天哪比比乱哈？你也没哈？也没，但同人爱了，所以思绪来在，是关于事个我都没去。昨天偷懒无心安，因为温安不宜。哈，冲错，会阻碍我爱不宁温安不宜啦。好嘛，温安不宜。只啊，可算春葵春荷全全败，春草我岂不敌波翁？真乃孙悟空见修因得达，崔王求老善人，终世难为正义帝。徐公通关达兵，免代丢公处理。春荷阿兵啊哈，春荷听那个小爷啊，只有小爷求老善人。虽然说总裁旧时官员就一世啦，制约狐狸又贱啦，就因为小爷当面的对我，你未都算清楚啦，那来叫秋花家中的小爷命做人的咧，得好丢就一世的啦。你帮我听那些啦，我怎么出名啊？叫秋花出口好丢的国光啊，会好吧？秋花冲错，你都小心谨慎。哎呀，秋花惊咬秋呀！冲错啊！你们从你来噶，被哪我抓你呀？总是要我抓住你呀！阿妈总是催住你病呀！我抓咩用啊？冲那个秋花，最忙那为难的闹，那个何罗安心冷在，总是要啊！你讲些哪？我跟你行啊，借刀子啦，帮我来快嘛！你应哪样？一五毛，你五哎，一毛毛，你应哪样？哎呀，冲错！快快到来，哎，你哪？秋花，一拿五毛，一等于二毛，什么定谁应哪？是弄乌龟？你哪来冲啊？哎，你哪来哎？吃？什么定在应谁？是弄乌龟？胡勇对呢？何恩吃昂？就一世了，有咩牌？秋花听啦，哦。今天来中华营救一世了，什么人正世，是我乌龟，胡勇对呢，何恩吃昂，先来，真来了，哎呀，冲错，咩眼珠呀，听你好好啊，啊，这猪个青蛙骨哪里好啦好用啊，那你这样好个，哎呀，冲。

我大超可啊，可嫁中我小姐啊，你帮我心爱姑娘输了，好情不在相依丢啊，便去叫中加马断路，女母红烛望爱白露，丢小气且断爱，恩公家命我不离多时啊。其他家弟啊，一定点爱天龙啊，是我的阿王共家我啊，一定点爱爹了，是我的威名啊。路旁边准备兵兵兵啊，谈对王对王啊，共我多来尊意。你帮我准备兵兵后面，莫怒哦，你老弟中途。大爹会丢爹哩，主令不落了，秋花啊啊，命主令爹哩，爹会丢啊，贼刀啊，大公中哎，口清小爷，先不令可谁是侬为贵，不来秋花那来硬讲啊，先不令正谁是侬为贵，芙蓉关内何恩家昂。因为秋花啊，脚尖尖，看人丢乌拉啊，一两个光辉一荡啊，多做两个呢，一个一个阿哥啊，秋花不起味道啊，艰难梦啊，什么啊，去了一年哪里啊？先不听，正是我家是咩阿贵，胡了，哼，但是秋花从天乌拉呢，我家就是种是咩啦，做了一个外家是咩阿贵，脸皮下就，哎呀！我就是什么人，我真呀真的什么人啊？跟你行，胡了，你来买下装什么人帮我？不用的钱，叫你去把你配，看你咋管他，一错啊，没错，胡了，

机关啊，真不错。给妈的恋爱是为啊干嘛些啊？送千金哪有结灯出身？恋爱是为啊，我没有谁家，一家百家，先不定贵，家里家大朋友会啊，准把先不定很多对白客上我。好，丢半多灵巧。就花间拍卖人从当时的题目来，我准备我一共几点？从初几关系呀？哎呀，就死我啊！就我就死我，我准备按几万点乱啊！以前根本啊晓得用的哩，不能恩信言语下朝的。胡人怪内刘伯怒家立了。这话从初心一生啊，感恩个人，狐狸，能干嘛？我是为了你啦，我是为了你啦，真真，单单这也是真，这也是真，这也是真。哎呀，狐狸啊，巴拉哈，啊，才从初没啊，我呀，啊，我呀，见你流产的恩怨啊，从初，到了姐，到了哈处理，到了是真的，应该真到了呀，丢心了爽啊。先来不离家呀，没得个呀，一家百家家个不离家呀，哎，如果那不离家，以后一世都给送了，我一受到了上邪门顶头了，就该麻死你了。如果我只要见了你，那你真是的呀，哎，不不可怠慢，不可怠慢，狐狸又讲要回到我教练嘞，连篇口琴。中国千金强说，谁让我的护政有嘞？胡勇对内免了，秋花女出考抗议是啊，秋花就用完令黄烟，那又练了得哟。干狐狸又爬上救命的秋花，嘿嘿，起来起飞呀！狐狸又把他他阿姨啊，说的呀，狐狸女呀，阿兰我多一点别买呀，加做个红花一万多哦。秋花倒在一个狐狸屋头，你帮我做了红成为了，不用对内来哎，奴家已经明。

武英山足后多段草间一美，正是端午令是要与孤恩大的丁花。什么令威命渡海，他死也不了，恩东无在，胡勇敢那人安静的静所乱背个命背。不料天地连连的公话很傲呼罗连篇口情笑呀、啊、可叹本无士兵东中啊乌杂于水若是过了东冲沙难敌天官同在中啊为应该什么人怕你那样的催问做好来很也同意也没能爱公杜马老那如果你是弄乌龟，就可以投矿啊，矿老来呀！哎，我那是明光啊，谁因为是弄乌龟啊，决定做了几多量？什么人可谁送乌龟？我是要明白告诉。冲错下个，胡勇在内，关于自勇低，我跟着你赢，跟你共亲友啦，你何必不跟我是要对我呀？哈！哎呀，冲错多嘢啊！本吾若不带什么样的命，本吾性命被当无论如何求哦。你把我什么样天就话另聘高工抚养在内。关于婚姻之事，这女美金娘为谁？各位，是侬什么样话好啊？哎，被哎，啊，从我哎那个时候啊，不果干啊，不留你，不买买人哟。关于婚姻怎样，女为怎样，为谁？你不忘感什么人亲而代言，你讲话主你死去了，手话主啊你个，你家里那么有我，一共一户一百个一户一来会，那么我都会哎，人家感什么人真系会做老啊，我站出个也有来呀。哎呀，丢昨天谁是侬乌龟熊也慌也好啊。好啊，鬼王什么令谁是侬乌龟？回去的让我安静，可以不溜一溜。帮我领后，他是不要办一种对策，一定拖大双国的欢心。刚才被阿王吓了，帮我心有预计，连来是不要是真是假，取是换宝欢心。用经验去解梦，那现在古代样啊，你都来练这练，你就会是啊。是真是假，我古代没安定啊。哎呀，丢那没安定啊！也莫能啊，真多你跟你做大堂也不来呀、啊。所以你帮我是啊，是理解另辩的，好吧？继续互相对内，不低。奴家是真家，是侬为千金，这，种草秋花，你滚去做脸，做脸光。从从头也放一个秋花，也打这样光，来，做脸光，做脸草光啊，下狐狸又没秋草这里，哎哈！看你帮我是个身材挺匀，龙眼睛用绣花比我起码，比花胜雄，比女敢于红红娇珠。哎呀，真真是天珠骨彩，呵哦，这样是什么呀？这样是什么呀？大鹏哦，会啊，下皮也尽量的把双眼背着，面带努力哦，你多水。啊，不顾他是啊，把你那个的好臭，没高兴啊！丢黄衣我包过你啦，他丢啊跳舞啊黄衣啦，两个老弟睡觉起灵哦，中错金黄衣啊，跟人啊跟到了登山下了耳朵，哎呀，是啊，好我只要关金没敢当为中错金黄，搞得我连个回难。是不是啊？也行啊，也行啊，是不是啊？哎呀，是不是啊？看你呀，看你是不是啊？看你是不是啊？没那老实吧？你看你大早过啊，你不买王爷，你看你也不退位啊！你呀，贱卑，你怎样换你？哎，现在老好哈，先老就用我会考我了。大爷门头，我大爷你爱白马，是不是啊？看你门头门大。看你，你将这么天丢求老公，
一顿啊。

0: 母去看下皮，爹今天个皮来给跟我爹爹看，我爹爹说看那一位外干什么的，当然有责任，老奶奶小气不得了啊！铁亏吗？我爹那小气铁亏吗？今年一年那只用你大爷，你呢？因来毁灭下村，开胡流，今年是公女不离莫命啊！哎呀！从那段单位到起来哟，满啊满电啊满啊满电啊！哎呀，丢只台了弯只做弄啊！现在弄起就弯只啥嘞啊？过下皮今年个搞弄啊落一行啊！哎呀，是为啊手到雨巾，你来个女是为啊多借点金，再过大概有些闺女，偶然生命当千金，大爷头明白，搞弄啊落一也安宁啊，是为啊。你帮我小爷作为头前生存者地经，中错冲动的变我啊，口水多断将家水的刀咯。
1: 听众朋友，变我冲错冲动搞装的转播都把接受了，
2: 写落去听听变我，北站沙林又为谢丁报告。

三姐宝

为亲，一心归后老现代，苦命留给郭鹏程，一生对你关怀，一老黄狗谁为哟？花林做主显明代。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古人的高端饭局。何谓高端饭局呢？小家认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加饭局的人非富即贵，二是菜品一定要高端且考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回到唐朝去参加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唐朝的烧尾宴要么是进士及第后答谢，要么是官员升迁后宴请同僚。至于为何叫烧尾宴，说法有很多。一种说法是虎化为人，只有尾巴不化，所以必须烧掉才得人形。第二种说法呢，说新羊进入羊群会被其他羊排挤，只有烧掉尾巴才能融入群体。又说鱼跃龙门，必须雷电烧起尾才能化身成龙。烧尾宴的文化意义类似于升学宴或者升官答谢宴，为今后的仕途打下人际关系基础，并提醒当事人今后夹起尾巴做人。参加烧尾宴的人呢，都是达官显贵，皇帝本人有时候都亲自参加，所以菜品极尽奢华。景龙三年，韦承元官拜尚书左仆射，官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在家设烧尾宴来答谢唐中宗。这次宴会的菜单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千年，是现存唯一的唐代烧尾宴菜单。这一份菜单共列了58道菜品，最难得可贵的是在每一道菜品之后还附有用料及制作方法。接下来大家准备好面巾纸，随时擦拭从嘴角流下的口水，小家就开始介绍菜品啦。首先是丹龙金乳酥，这种面食用料中加乳脂，出笼后色泽金黄，酥香可口，类似于今天的千层酥之类。然后就是玉皇王母饭，用粟米精制成黄米饭，将肉质与各种物料组合的杂味浇在上面。还有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蒸煮而食，这个有点像内蒙肉肠。接着呢是光明虾质，把活虾放在火上烧烤，使其光泽鲜明透亮，这个挺像今天的盐烤大虾。还有金银夹花瓶节，取蟹黄蟹肉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类似蟹肉春卷，这个我爱吃。还有生平制，烤羊舌和烤鹿舌300条，拌而食之。估计呀，这道菜一定很好吃，毕竟原材料都那么贵。由于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没有介绍完呢，是不是意犹未尽呢？那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吃，不，是接着聊。

0: 在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松动机活动，真的多与火与度已进行。分车活动以取证靠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记得耶稣老穿阿弟里裤躲你通通呢？吃玻璃饼也没落去那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漫游啦！
1: 弟弟，靠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塞最去那啊！玻璃饼里里也落做拿到太个，故话现在用脑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了哈，当阿白了。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上烟西瓦贵野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垃圾分类哦。现在古提新干药老所娃写那座地内分类哦，能啊降考到过，古可以贼之好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弟大奥过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干扰今晚辛苦。干干都好好些不用啊！
3: 社区个人温暖个暖意接替呀，上你地都买冷库，今日有何料理？乱码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多米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中考虑，用你看一高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明年以后，我计划么认真分类，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3: 这样嘞也一卷，今日啊你将垃圾莫搬好。太无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飞也落铁亏要踏。我那阿阿多铁问节，爱边边罗，边边光光啊，多打踏挨个。
2: 哎呦，天哪，实在带也过了啊！面呐、啊，面难做多抓清楚啊！
1: 一个哟，今南一带也今南就抓问哦，今南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哈，今南嘛算不凶慢啊！
1: 西南宫后世垃圾分类也是也对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泡沫酸，炊烟回流到牙底，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做成新一波的饼，或者是卷来再捞。现在那阿里再生菌王奉给对您，连塑料袋、包装膜都可以在地底膜处理记录，连像塑料旧冻酸、气垫花轮。
3: 真嘞真嘞，垃圾分类。垃圾在你人，你哋好用一路玩。比如说处理可回收物，电能观赏机半能源就可以分给我所卡车的货。塑料瓶变相三 A 五 A 二再生料，都要找英文讲 A。绿卡的只能五零 A 啊，买点啊，就能垃圾便利哩。
2: 啊，怎么呢？
3: 那个福州也厉害，全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为我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阿来，忙呢？
1: 依旧，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老妇女，我头家女也也对你哦。就来所谓塑料袋，只要带多多的空麦菜。
2: 这样呢，最讲有道理都听你个呢。昨晚啊，又给人开书，我只一个人闹话啊。垃圾妇女居然大爷，全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3: 有有，应应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那话呀，我住在靠风景对面参观。一个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挨多卡，我都吹啦。我过来用我塑料瓶了先啦。转早啊，变鞋为 boy。
4: 有水球哥搞水球风，有垃圾搞军网，胡椒以垃圾分类，早已经向为你说。那个都。

0: 怀疑是挪每所行靠灰心屋度屋贼疑恩。军卷落来得谈迷惑家伙，那啊一滴在啰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3: 慢点儿，别跑。
2: 漫漫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3: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4: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2: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

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这样洗澡。

0: 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1: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2: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2: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4: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真的，因为我们现在在14楼的直播间啊，直播间里是有那个大大的落地窗的，我们现在看窗外边啊，窗外的风景。有一些阴森和恐怖的加持，
1: 多少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思。
0: 是，
1: 今天这个下班路呢，可能天气会有一些变化。
0: 阴天快乐，
1: 祝你快乐，你一定会找到晴天的。今天呢，大家可能也是提前的感受到了天气的变化啊。
0: 是，
1: 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吧，因为这两天呢，气温的波动还是蛮大的。那未来呢，雨水将会正式的接管我们福州天气的舞台。从今天下午开始，其实很多朋友的天气软件上就已经能够看到那个下小雨的 logo 了。闷热感呢可能会得到明显的缓解。从今天开始，全市将会迎来普遍的降水，局地地区呢可能会有暴雨。
0: 是因为预告天气的时候，其实在前几天我们一直在讲说接下来这几天福州可能遇到大雨的天气。
1: 哎，是的。
0: 然后从今天早上我就感觉好像就是家里人就开始等这场雨。甚至说在洗洗晒晒的时候是不踏实不安心的，
1: 啥时候下呀？
0: 对，一直说哎呦那边我看阴天了，等一下是不是下雨呀？哎呦我这样在阳台的衣服我得收进来了。一直到说咱们现在有一些单位他可能已经到了今天工作的一个尾声了，
1: 没错，
0: 你就会发现窗外面开始变天了。
1: 哎，
0: 甚至说你在开始准备今天工作结尾的时候有点不安心了。
1: 是的，
0: 我这工作呀，我这 Word 我再不保存我等一下走我就堵在路上了，
1: 赶紧赶的，紧赶慢赶的。确实是啊，因为天气的变化呢可能会给大家的生活节奏造成一些影响。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下班路上还是安全第一。那综合来看吧，因为今天呢会有中雨东南风一级，从明天开始，明天白天到夜里是有大雨转小雨，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27号白天到夜里小雨，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28号的白天到夜里中雨转多云，东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
0: 是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另外呢，其实也是友情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咱们比如说下班的时候刚好赶上了这场短时的强降雨，首先呢，如果可以的话，咱们尽快回家。如果真的就是说哎呀我得迎着这场雨回家了，很糟糕，那么咱们路过涉水路段的时候谨慎驾驶，脚下带带刹车。
1: 是
0: 观察好路面情况啊，不要说我一定要硬着头皮涉水就走。其实有点危险。
1: 是的，而且切身经历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就包括说如果有骑电动车的朋友们，可能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0: 是，
1: 有一些朋友能够理解他可能着急要回家或者着急要处理一些事情的心情。但是真的下雨天的时候，哪怕是电动车啊，经过涉水路段的时候也
0: 老潇洒了，
1: 我谢他呀，给我洗了个大澡。
0: 确实确实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另外咱们再来聊一聊健康方面的情况啊。因为我身边的一些长辈

0: 就是他会有一些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
1: 这个真的太普遍了，
0: 就是这三高啊，
1: 是
0: 就导致说，哎呀，我不能生气，哎呦，我今天降压药吃了没呀？
1: 血压都高了，
0: 哎，我得量一下我的血压，我怎么有点晕呢？

0: 颠覆你认知的消息。
1: 嗯，
0: 吃饭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嗯，
0: 你做出一个小小的改变，
1: 哎，
0: 你连续坚持4周，你的血压就会看到有下降的趋势。
1: 吃饭习惯可以做一下调整，高血压的朋友们，这个还真的得了解了解啊，因为可能身边的父母或者身边的好朋友真的就有血压方面的问题。
0: 哎，
1: 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改变哪些习惯呢？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专业团队就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一个研究论文，有一个显示啊，高血压患者呢坚持食用中国心脏健康饮食4周后，血压可以下降，改变的效果呢会比吃降压药还要明显。
0: 中国心脏健康饮食咋了？咱要吃内脏啊？
1: 我也在想，还有这个清单吗？
0: 这个指的是，
1: 其实是一种饮食特点
0: 啊，
1: 就是将钠
0: 啊盐
1: 啊，从每天的6克减少到3克
0: 啊，
1: 同时呢，减少11%的脂肪摄入量，
0: 啊，
1: 增加4%的蛋白质，8%的碳水化合物，还增加了钾、钙和膳食纤维。坚持28天，其实就会有一些明显的改善。
0: 我们先来说结果哈，研究人员就测的说，如果大家可以坚持按照中国心脏健康饮食这么个吃法去吃的话，将减少20%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减少28%的心力衰竭的发生，减少13%的全因死亡。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什么减少从100%降到100%，这玩意儿
1: 太抽象了，
0: 啥意思啊？那你真正说，咱们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知道说我确实我有做到呢？首先啊，比如说钠的摄入，
1: 哎，
0: 就是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他重口
1: 啊，喜欢吃咸的，
0: 对，我一定要吃咸口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淡淡的，我就吃不下去，
1: 没味道。
0: 哎，你巧了，不是吃不下去，不相当于少吃了吗？
1: 没有味道。这我觉得呀，有的时候健康呢需要坚持
0: 啊，
1: 没有味道怎么坚持呢？
0: 它里头有个讲过哈，叫做钠的摄入量从每天6克减少到3克，因为摄入过多的钠呢，会对咱们的身体水含量增加，而且不易排出，随后呢，你这个血容量增加就会造成血压升高。建议大家哈，其实你可以去搜一下，就是某宝其实非常多，有那个限盐勺
1: 啊，就是源头上控制你多放盐。
0: 对，你一直说了什么3克6克，我怎么知道这个概念呢？
1: 买秤怪麻烦的。
0: 你从勺这个地方啊，你每次就是多少勺，你自己就这个概念了。
1: 哎，是的，
0: 大家呢可以把普通的这个食用盐换成低钠盐呐，低钠酱油啊，
1: 哎，挺好。
0: 同时呢，还可以用一些天然的调味料，比如说花椒啊，辣椒啊，
1: 哎，
0: 来代替盐的调味，
1: 这个挺重要的。
0: 哎，但是我不行，
1: 哦，
0: 要是花椒和辣椒代替盐的话，我觉得我大概率我吃更多。
1: 无辣不欢，哪怕是说没有高血压的朋友们啊，就是有一些人，如果说为了美、为了好看或者为了显瘦，其实呢，就是盐巴吃多了会让人水肿啊，还是要控制一下钠的摄入。当然了，与此同时也要增加钾的摄入。高钾饮食通过科学研究证明是可以降低血压的。钾的降压作用呢，其实体现在两个方面啊，一方面就是增加尿液中的钠的排泄量啊，提高你的代谢。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可以使血管平滑肌放松，软化血管，从而降低血压。
0: 所以你看啊，可以多吃一点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番茄，
1: 哎，不错，
0: 土豆，紫洋葱，葡萄干，还有各种有颜色的水果蔬菜，还有像豆类啊，坚果呀，这样比较健康的一些食物。
1: 哎，是的，当然了，优质蛋白是少不了的啊。相关研究表明呢，像优质蛋白这个呢，适当的摄入可以改善我们的肌肤，而且呢，也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鱼肉、蛋、奶、豆，比如说蛋类呀，鸡鸭、鱼虾呀，瘦肉啊，包括一些植物蛋白啊，这些都是可以摄入的。
0: 是，另外呢，充足的膳食纤维啊，可以改善我们的肠道健康，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比如说咱平常可以吃点燕麦呀，糙米呀，全麦面包啊，然后包括一些蔬菜水果，特别是带皮儿食用的果蔬和坚果种子啊，比如说杏仁啊，奇亚籽啊，这样的，它也是膳食纤维非常好的一个来源啊。
1: 哎，没错，而且要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适当的来补补钙呀，吃一吃海鱼呀，补充一下 豆类啊，

0: 总之吧，就是保持饮食的健康性和多样性。当然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每天要吃够12种以上的食物。
1: 我的妈呀！
0: 每周要吃够25种以上的食物。
1: 那如果我要做到这样的话，得给我配一个专业的饮食团队呀。
0: 这个得控制量啊。就是我们能做到。
1: 这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啊？
0: 12种，这个是还是能做到的。这个适量就是不太好做到啊啊！当然了，科学研究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饮食的套餐，大家可以来参考参考啊啊！比如说早餐可能有一些水煮蛋呐、啊，蔬菜花卷啊，凉拌一些小青菜呀、啊，啊，午餐可以做做包菜炒粉丝啊，啊，加一加豆腐啊，或者是虾仁萝卜呀、啊，可以适当的吃一根香蕉，晚上呢可以吃一点杂粮，还是比较好的。
1: 另外还有5个生活小习惯，比如说多喝白开水，
0: 哎，这
1: 夏天。天到了嘛，你多喝点水嘛，补充水分，
0: 没错，
1: 可以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风险。
0: 哎，对。
1: 然后呢，晚饭可以早点吃呀。因为也有研究说啊，如果说你晚饭是在8点以后，就是晚上8点以后吃的比较多的，它舒张压显著升高。所以呢，晚餐要吃，可以早点吃啊。
0: 没错。
1: 另外呢，赶紧去戒烟。如果说还有抽烟的一些习惯的话，看看能不能戒掉啊？
0: 能戒就戒啊。
1: 是因为吸烟的朋友，他的血压呀、心率啊，普遍是高于不吸烟的朋友，而且二手烟同样会带来高血压的风险。
0: 哎，是的。
1: 然后晚上的时候觉得，哎呀，工作一天累啦，我约个3-5好友推杯换盏。
0: 哎，
1: 咱尽量的不喝酒啊。其实说少量喝酒也会让血压升高，要不咱们这么说，哎呦，我都喝上头了。
0: 要控制控制啊。
1: 哎，最后呢，喜欢吃糖、喜欢吃甜的朋友要控制一下，因为高糖饮食会导致血糖上升，可能呢还会引起像胰岛素抵抗，影响血脂的正常代谢，所以平常少吃点糖果啊、甜点啊、甜饮料啊等这样的高糖食品啊。
0: 哎，总之呢，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从源头上、从饮食上来控制我们的血压。从今天开始，一起来改善起来吧。
2: 尽早去报道，尽早去报道，3028。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后改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于当今的消费者来说，出行租赁服务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使用到的一项生活服务。按照经营方式的不同，今天的出行租赁包括比较传统的出租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车，同时也包括近年在一些大城市中逐步兴起的共享汽车。出租车这种出行租赁服务据说是兴起于18世纪的欧洲，但实际上我国早在两汉时期就已经有了出行租赁的雏形。而到了唐宋时期，租赁服务更加发达，范围遍及城乡。今天的节目就来说一说唐宋时期的路上出行租赁。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之一，以唐都长安为中心，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国际交通网络，而国内交通更是四通八达。发达的文化也使得唐代在基于生存需求的出行之外，还产生了大量的以旅游娱乐为目的的出行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唐代出行租赁业在前代以货运商运为主的基础上大大扩展，真正深入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所谓南船北马，在唐代的北方出行以陆路交通为主，租赁的交通工具也有不同的种类。说到陆路交通，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马车，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马都是一种比较昂贵或管制的动物。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日常出行使用最多的还是驴或者是驴车。如杜甫有诗：骑驴13载，旅食金华春。唐代的租驴业非常发达，从都城长安一直到偏远乡村都有。在一些唐宋古装剧中，经常能看到主角鲜衣怒马招摇过市，但实际上在唐朝时期，如果想在城市里骑马或坐马车，通常还是要有一定的身份的。当然在大城市里，有身份的人从来不缺，没身份但有些钱财的人也希望装一个有身份的面子，所以在唐朝城市里有租赁马匹或马车的场所，称为车坊。宋代城市经济相比唐代又有了长足的

0: 进步，这一点前人论及颇多。经济发达了，自然进一步刺激着人们出行的欲望，相应的出行租赁服务也就更加发达。如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在画中可以看到不少骑着驴、马或乘车的人物，甚至在画面中还有似乎是经营驴马租赁的专门店铺。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马上就要下雨了哈，其实一到下雨的时候呢，还蛮困扰的，就是什么，你不敢出门
1: 哦，
0: 尤其是你如果车是没有停在地库，你如果地库去地库，好像还行，
1: 是，
0: 但一旦说你的车是停在户外。你得趟着水进你的车里头，
1: 我想想我都觉得，
0: 然后再趟着水进单位，
1: 太有生活了。
0: 就有的时候啊，你那个脚啊，不自觉的，它就来了一段 rap， 咕叽咕叽的那个水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双鞋就显得尤为的重要。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就是我每次啊都是在涉水的时候，我才能够感受到有一双洞洞鞋的美好。
0: 哎，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卡洛驰他们家全系的热门版型啊。
1: 哎，是的，
0: 咱们通通一口价，您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做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回复2026，咱们一口价给各位搭的那真的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云朵款的、泡芙款的、贝牙款的、儿童款的等等等等啊。统一咱们打包的价格就是189块钱。
1: 哎，是的，您可以问一下就是线下的专柜啊，因为卡洛驰的洞洞鞋原价是400多块钱的，
0: 不便宜的。
1: 哎，不便宜。现在呢我们平台相当于给你砍掉所有中间商赚差价的部分，直接一次性的给你一个特惠价189元，你就可以买到专柜价400多块钱的东西了。
0: 哇，
1: 而且其实这样的天气你才能深有感触啊，像这个洞洞鞋其实很百搭，就是下雨天其实一定要穿它的，
0: 是，
1: 这个可以帮你省很多事儿。然后其次呢，在职场上也可以穿，因为现在有的款式，包括说我们线上商城上的，就有那种轻松的，然后低调的、知性的这种职场款系列，然后包括说还有儿童款，你可以和你的小宝宝一起穿，还有适合雨天出行的云彩款，这种天出门正合适啊，所见即所得，您回复2026就可以啦。
0: 是的，是的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回复一下2026，然后根据这个回弹链接进商城好好来看一看，来选择选择啊。
1: 哎，没错，有的时候呢有一个好的穿搭哈，出门也特别好看，也特别出品。
0: 是，另外感谢我们的听友 Only You 啊，他说五一广场附近呢，雨点下来了，还在打雷呢，
1: 是吧？
0: 我们目前的坐标位置是远洋路这边，
1: 是是是。
0: 只是阴天，
1: 一片乌云，
0: 对，就是阴沉沉的，阴的特别的厉害，但是还没有雨点儿。就是今天呢也拜托一下大家，路面什么情况也可以在确保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跟我们来报一个坐标位置啊。
1: 哎，没错，
0: 甚至说就是如果这个路段就是下雨下的比较急，有一点积水了，也跟我们提前来讲一声，咱们在群里头，跟各位听友咱们一起提提醒啊。
1: 您现在在哪里，所处的位置，天气如何，都可以在893音乐广播或者是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留言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天气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穿上我们的洞洞鞋很适配，而且出去玩呢，脚感也特别舒服，
0: 是，
1: 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哎呦，去哪儿拍照啊？
1: 就得找一些花花草草。其实呢雨中赏荷啊，包括说赏江荷花，也是一个别样的韵味。最近呢在福州花海公园古山大桥下，约4000平方米的江荷花现在是进入盛花期了，花期是长达5个月。也是为广大的朋友们献上一场可以持续到秋天的视觉盛宴。
0: 哇，
1: 现在呢这边品种有很多啊，像这个安娜公主，
0: 哎呦，
1: 花蝴蝶，
0: 呵，你听着名儿，
1: 红霞，这个既有洋气名又有传统名都拍得很好啊，可以来驻足观赏或者是拍照留恋。
0: 哎，是是是啊，大家呢如果说趁天

0: 天气好的时候咱们都可以出门赏赏河啊、
1: 哎、
0: 在福州花海公园古山大桥下这边、
1: 哎、
0: 然后另外呢也感谢丹梦，他说了五四北这边也是乌云密布，开始下暴雨了，
1: 要注意出行安全、
0: 啊、你看这个雨带就能感觉到，你看五一广场刚刚有听友说了又开始下雨了，
1: 是是是、嗯、五四北也有，
0: 对，五四北也开始下雨了，我们目前远洋路一号这边还没下下来，
1: 估计也快了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兴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音。

0: back up.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哈、可能大家从关注中考和高考考试本身、这个焦点已经转移到了出分的情况。
1: 是的，
0: 所以其实从昨天下午1点多左右啊，就是高考的孩子们不是一直在查分吗？就包括今天其实大家刷新闻的时候，你肯定会刷到各个省份
1: 对
0: 刷分的一些画面，
1: 一些精彩瞬间，
0: 真的就是出分的那些精彩瞬间，
1: 好难忘哎！
0: 哇，我觉得代入感太强了。
1: 哎，包括说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我们福建考区的孩子们啊，在出分的那一瞬间呢，
0: 天哪！
1: 真的，我们也是见证着他的成长。然后我和陆总在看到这些视频的一瞬间，也露出了姨母笑啊！
0: 哎，就是总觉得说，哇，要是自己家的孩子，我会怎么样？我作为家长，我昨天其实有跟孩子在聊这个问题，我说宝贝。我说不是说高考哈，我说你看中考，因为是咱先填报志愿再出分嘛、
1: 没错。
0: 我说那个时候你出分的那一瞬间、其实它是各种情绪掺杂在一起的，它跟高考还不一样，因为高考是出了分之后、咱再去填报志愿嘛。
1: 对，
0: 我说你看他高考出分是非常的纯粹的，哎，我出来之后、我根据这个分数我对比一下，我大概要填报哪所学校的哪个志愿。
1: 是的，
0: 我说妈妈就代入了一下，就如果说你寒窗，比如说12年、咱都不叫寒窗了，叫苦读12年。
1: 对对对，
0: 我说你在查分的那一刻，那个分数出来那一刻，妈妈真的会有个词儿叫做喜极而泣。
1: 哇，
0: 我觉得太贴切了，孩子、我说妈妈会忍不住有那种上头的情绪。
1: 这么多年其实一起奋斗过来、真的是等待着那一刻。
0: 是，
1: 哎，我现在其实还挺难忘，就是当年我高考查分的那一个瞬间、我当时自己就是我是很佛系的，
0: 你说咱也没有拍个小视频
1: 对吧，那时候也没这条件没这设备，因为是这样，当时我们是半夜出分
0: 啊、半夜出分，
1: 这
0: 么过分，
1: 半夜出分，然后我就很佛系嘛，我觉得这真是
0: 先睡醒了再说，
1: 什么分是值得我半夜不睡觉在那查呀。真的，当时我的心态跟我父母的心态是呈现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0: 啊。
1: 蔡叔蔡姨呢就觉得，哦天哪，我要第一时间看一下分数
0: 啊，
1: 非常关心。哎，我就说天哪，第二天早上你再查不好吗？
0: 哎呀，
1: 然后呢，那一天我就是。按理就是睡着了嘛，然后呢，然后半夜的那一瞬间呢，然后我才知道说是我爸查了分儿、然后他说多少多少多少分儿，然后我啪一下子就
0: 起来了，
1: 沉睡当中惊坐起
0: 啊，
1: 辉煌还得靠自己。
0: 哎呀，
1: 这他确实是分稳了，分稳了、就说哎行了行了，别查了，
0: 继续睡，
1: 收拾收拾睡吧。我就说嘛，有什么分值得？
0: 我这个梦我多点我得给他续上。
1: 对啊，有什么分值得半夜去查？
0: 哎呀，
1: 哎，但是确实就是现在还是能够共情到那一刻啊。
0: 是，但是说到这个分数啊，因为咱们福建2026年高考成绩揭晓之后呢，其实他那个控制分数线也随之公布了，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哈。比如说像普通类物理科目组本科批是446分，你达到这个分咱们就能提档了嘛。
1: 哎，是。
0: 高职专科批呢是23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为528分。
1: 哎，是的，还有普通类历史科目组、本科批458分、高职专科批235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五百。

0: 33分。
1: 哎，你看艺术类省统考，不含戏曲类的省际联考，专业合格线呢，本科是195分、专科是180分、戏曲类的省际联考本专科的专业合格线均为180分。
0: 哎，是的，各位考生们其实也可以来参照一下、
1: 让我来看看我们的播音主持今年多少分啊。
0: 哎呀，真的是我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其实也是特别期待着这个今年的这个成绩是如何啊。艺术类物理科目组，音乐教育类，戏剧影视导演类，播音与主持艺术类，美术与设计类，书法类文考分数线，本科335分、专科165分、哎，弟弟妹妹们还是有戏的啊，冲一冲啊。音乐表演类，戏剧影视表演类，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文考分数线，本科是312分，专科165分。
1: 哎，是，刚刚咱们说的是物理科目组的艺术类的这些专业的分数啊。那如果是历史科目组艺术类的话，它的本科的分数线是344分，专科是165分。那还有像音乐表演类啊，戏剧影视表演类啊，服装表演类，舞蹈类，戏曲类的文考分数线本科为321分，专科为165分。
0: 哎，是的，还有一些体育生朋友们啊，体育类的省统考本专科专业合格线都是60分。那物理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0分，专科165分。历史科目组文考分数线本科298分，专科165分。
1: 所以孩子们啊，出分之后，现在是不是开始想说，哎呀，我得报志愿，我得报哪儿啊？哪个城市好玩好吃？
0: 还得想一想。
1: 哎，提醒各位啊，考生6月30号起呢填报高招志愿，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网填报。每一轮次的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均为当天的18点。
0: 哎，是。
1: 到时填报志愿系统呢会自动关闭，不可以再进行填报或者修改了。
0: 这个时间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当年我们高中我们那一届
1: 啊、
0: 有一个神人
1: 记错时间了是吗？
0: 他呢也是艺术生。
1: 啊、
0: 他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
1: 天哪，
0: 文化课是不差的、
1: 啊、
0: 他一考中央戏剧学院也是进了小圈，就总之他是一定能进的、
1: 啊、就甭管是文化课还是说他的艺考的成绩都很拔尖的。
0: 中戏、哎、朋友们多难考 啊，
1: 啊，
0: 真正的艺术生是都知道的。
1: 是，
0: 然后呢
1: 他发生了啥事、啊、
0: 这姐们真的是可能就是觉得十拿九稳了，然后高考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出去玩、出去玩就是一直在外面玩啊这之类的，然后真的就错过了自己报志愿的时间了。第二年要重新考。
1: 家里人也不上上心啊，
0: 也是心有点大呀。这个故事成为了当时我们那一届特别轰动的一个新闻。
1: 天哪，
0: 哎呀天哪，我都替他心痛。中戏呀、啊、大师，我的天哪、
1: 哎、我们关注完高考、再来关注一下中招啊。因为2026年中招网上志愿填报工作呢马上就开始了，从6月27号开始，截止到6月30号的17点钟。中招志愿填报呢是由学生在监护人监护下自行网络填报、当然为了保证整个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各校务必要做好考生志愿填报指导工作，务必在截止时间前督促学生要及时完成中招志愿的填报。
0: 哎，是的，
1: 而且呢要在校内设置一个志愿填报点。
0: 嗯，
1: 如果说咱没有办法自行报志愿的孩子可以在校填报志愿。
0: 哎，是的，方式和渠道非常多啊，大家其实也可以留意一下。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系统啊，考生呢您登录阳光中招网、点击页面底部应用系统链接下的中招管理系统，打开登录页面、然后呢按照它的指引一步一步的去登录和操作就可以啦。
1: 是的是的啊，登录成功之后呢大家还是要核对一下整个页面的考生个人信息啊、而且你还是要再关注一下就是那个体育成绩、因为如果有差错的话要及时联系报名学校、以免影响最后的一个录取结果啊。
0: 没错，
1: 另外呢在填报志愿截止之后呢务必要在7月1号上网下载本校的学生志愿汇总表、保存备查。而且就是咱不提倡使用手机浏览器填报啊，因为手机浏览器有的时候它跳出来的页面跟网上的页面它其实有点不太一样、万一你显示的页面不全而耽误填报的话就很可惜了。还有不建议大家，虽然说它截止到6月30号啊、不建议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最后一天下午填志愿，
0: 太匆忙了，
1: 就是你万一各种匆忙，甚至说你服务器啊等等等等一些意外。

0: 哎，造成志愿填报错误的话，你说你是不是肠子都要悔青了？
1: 6月30号，这是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儿。
0: 嗯，
1: 我觉得这事儿赶早不赶晚，
0: 是
1: 早点报啊。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考生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建议使用谷歌、火狐或者是360浏览器还是比较好的。每次呢上网填报志愿都是有时限的。那考生呢，您每次登录中招管理系统后，如果是30分钟内没有操作，系统会自动退出。所以说大家呢其实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限的事情啊。
0: 哎，是啊。另外说发送验证码，同一个手机不能频繁的发送验证码啊。
1: 嗯，
0: 规定说1分钟只能发1条，1小时只能发5条，
1: 哎，
0: 1天咱们只能发10条啊。
1: 没错，
0: 你不要说哎呀我先填报这个，等一会儿，哎不行我改一下哎呦不行我好像觉得那个学校也不错。
1: 就是要想好
0: 还是真的要慎重要慎重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静琳。
0: 哎，你看马上就要迎来的是孩子们的暑假，这段时间呢可能到了晚上呀，就是家庭里的声音比较嘈杂
1: 叮咣的，
0: 到底是在查缺补漏呢，还是在女娃补天，甚至说我要开天辟地呢，
1: 神兽都
0: 是，就是每个孩子的状态也不一样啊。当然就是熬过这段时间之后呢，孩子会迎来漫长的暑假。
1: 是的，
0: 假期到了，你不得带着孩子到处去玩一玩逛一逛吗？但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会有个难题啊，就如果说家里有养一些小宠物，
1: 猫猫狗狗什么的，
0: 一些小毛孩子，你出门的时候你就担心，哎呦，我这年假15天，哎，我在前前后后加个周末，我回来我家毛孩子起码得饿瘦3斤这怎么办呢？
1: 带他出去玩呢
0: 不方便，
1: 哎，好像又不太方便。现在呢真的有很多新方法新渠道啊，对于一些养宠人士来讲真的特别人性化。哎，现在我带着我家狗就是比如说出门都自驾，觉得好累哦之后也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啊，像节假日出游出行，宠物谁来照顾呢？这两年呢其实铁路啊和民航也是相继的出台了宠物托运这些相关的措施，携宠出行越来越方便了。那带着自家的毛孩子一起坐飞机啊，包括说坐高铁也是 OK 的。那目前呢国内已经有10余家航空公司推出了宠物进客舱运输服务，那其中呢南航宠物进客舱服务已经累计覆盖35个国内机场站了，辐射了760条航线，包括说厦航啊在270余条航线上也是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那首期呢覆盖了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热门航点，海南航空、天津航空也是在这个服务拓展到了国际航线上。
0: 哇，哎，其实除了说这个航线覆盖范围一直在扩大之外呢，航司也是在不断推进他们的服务啊。今年4月份，南航、东航以及厦航等航司相继宣布，宠物进客舱增加宠物占座、附赠保险等服务，甚至说他们精细到宠物的家，就是咱们随手拎的这个宠物箱，这个尺寸也进一步放宽了。
1: 啊，猫猫狗狗在里面待着更舒服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市场前景的。
0: 哎，其实我蛮好奇的，就是带这些毛孩子上飞机，他们的费用大概是，
1: 哎，
0: 因为你看。小 baby 他其实如果不占座的话他是免费的，然后再稍微大点他是用儿童票的，是打折的。
1: 是，
0: 那这些毛孩子
1: 有没有就是体验过的朋友们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体验感
0: 啊？
1: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看这个市场数据啊，觉得它大有前景啊。
0: 咋的了呢？
1: 就是有一个预测哈，2028年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可能会达到4050亿元。
0: 天哪，
1: 这个其实真的是一个新赛道和风口。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也显示了，去年呢我国城镇犬猫宠物数量突破了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
0: 哇，
1: 那预计其实在2028年的时候呢将会增长到4050亿元。
0: 是，而且我们目前了解到哈，就是大多数已经开通宠物进客舱服务的航司，对宠物收取的费用是在1000到1500之间。
1: 哇，
0: 宠物占座呢还会额外的就收取几百块钱的费用。
1: 是，
0: 所以你如果说带上毛孩子，那相当于多卖一张机票，
1: 多买一张票，
0: 对，也是为航空公司增加了直接收益。天哪，1000到1500，
1: 对吧，
0: 然后再给他买个座的话还要几百块钱，他留在家里也不是不行。
1: 哎呀，所以我觉得我要在我们小区附近开一家店。
0: 哎呀，
1: 静林
0: 宠物寄养，
1: 对，静林宠物寄养中心。
0: 哎呀，
1: 这个市场真的挺广阔的啊，因为有的人还真的算了一笔账，就是出去买一张票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寄养吧。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内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5: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
6: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2: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0: 即将到达。
1: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绿色共享。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陈楚生最新出的单曲《路回头》。

鹿儿回头，悬崖莫走，屋中有歌，长夜有火，我有星空可邀你住满楼，待花海看尽后也看入泥。唐田作词，陈楚生作曲。

0: 陈楚生路回头。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静莲。
0: 我们这边也开始下雨了，远洋路一号坐标位置，远洋路一号也开始下雨了啊。
1: 哎、
0: 所以各位下班路上呢，因为下雨会影响到咱们的开车视线，咱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留足足够的刹车距离啊。
1: 哎，没错，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也挺好的啊。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天气呢，下班出行会比往日要慢一点儿、但是古人说啊，遇水则发，
0: 哎呀，要发达呢，
1: 啊，要发达。贵人出门遇风雨，
0: 是啊，
1: 所以这个时候下雨呢，换个角度来讲也是好事儿。你看看，正好是六月，它是毕业季、其实也是求职季。
0: 哎呦喂，
1: 这个雨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
0: 发财，
1: 广大的求职者们遇水则发。
0: 哎呦，这情商，
1: 这情商杠杠的。
0: 哎，是是啊，因为确实来到了毕业季啊，有的孩子呢是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开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1: 是的，
0: 有的孩子呢参加完了中考，参加完了高考，甚至说大学毕业，即将迈入社会。
1: 没错，
0: 不管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祝愿各位真的您的未来可以闪闪发光啊，
1: 马到成功得偿所愿、而且其实我会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想的还真的挺开的
0: 哦，
1: 就是
0: 想的有多开呀、
1: 就是他们呢往往啊也不一定会按照寻常的道路走。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一代父母的想法呢，就是说，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啊，做个老师吧，
0: 哎呦，
1: 啊，找一个单位吧，
0: 哎呀，嫁个人，
1: 啊、上个班
0: 吧，到一定年龄可以生个孩子，有自己的家庭，
1: 多好啊！那现在呢，有很多年轻人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呢是打破了常规，做的工作呢是比较新兴的行业，
0: 怎么了呢？
1: 啊，也可以理解为灵活就业
0: 啊、
1: 人家拿工资呢不是按月拿的，
0: 那是
1: 人家是按天拿的，
0: 按天。
1: 哎，这个工作呢，大家一定有听说过吧？景区 NPC。
0: 哦，之前多多少少有了解过，
1: 之前其实也和大家有分享过哈，就是有一些景区招 NPC、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会发现哈，有不少高校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应聘的其实也是景区 NPC 的工作、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新闻哈、说在湖北有一个景区10万元高薪哦招募 NPC， 有多火呢？第一天报名就超700人了，
0: 天哪！
1: 这里面其实还不乏985的高校学生。
0: 不是，我想仔细剖析一下，这10万元是只给我一个人的吗？
1: 我好奇啊。
0: 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不客气了，
1: 这10万元是只给我一个人的吗？详细的拆解一下啊、人家呢是这样讲的，说一天800多块钱、包吃包住包路费，
0: 哎呦
1: 啊，这样的一个待遇，
0: 那我可以不需要兼职，我可以给他做成持续的一个工作。

0: 这真的这个标签打出来了之后，真的还有蛮多人好奇的
1: 啊。那他招多少人呢？
0: 这个招募发出来之后，现在在互联网上流量特别高啊。日前呢，湖北蝶舞清江地心谷景区发布了一个暑期见习生的一个招募公告。但是我发现其实也会有很多高校的研究生哈，包括毕业生下来感受感受。他是呢面向全国招12名暑期见习生。那10天的薪酬

0: 有一些毕业生想来先试一试，甭管咋样，先把这个钱赚到再说。
1: 哎，但是我们其实有看一些，就比如说你找工作的时候，人家工作那上面其实写的非常明白，比如说你真的专业是什么样的专业。
0: 是是是，
1: 你这种景区 NPC 他对专业没有要求限制吗？
0: 哎，我们还真的蛮好奇的
1: 啊。
0: 有的人也是好奇他的这个招募的内容啊，因为这个工作
1: 需要做点什么呢？
0: 工作内容呢有以下几类，首先是演出 NPC 岗。
1: 演出 NPC、
0: 这个我的理解呢就是类似于
1: 扮演点 cosplay、
0: 扮演一些角色呀、然后 穿一点这个景区的服装啊、和客人互动一下
1: 那这个我可以，
0: 这个我觉得我 OK。 还有一个我觉得咱俩的专业也比较对口，
1: 啥呀？
0: 创意策划岗
1: 啊，这我也行，
0: 对吧？媒体人出身，这个
1: 他都没点创意，天马行空的思想老多了，
0: 对吧、下一个更适合导游解说岗。
1: 也行，
0: 先考个导游证
1: 也不是不行。
0: 哎，是的，还有旅拍摄影岗
1: 啊，那这个得学
0: 服务类岗位啊。那像 NPC 岗呢，需要在景区的指定点位和游客互动
1: 啊。他对身高啊、体重啊、相貌啊有要求吗？
0: 这个应该有，比如说这仙女散花，
1: 哎呀，
0: 这个我觉得就要要求颜值
1: 啊。
0: 你要演仙女嘛，得好看。
1: 那接下来这个就比较随意了，是吗？
0: 这个我觉得我适合原始人。这个要求你放得开。
1: 那这个我得问一下
0: 啊，
1: 他穿的衣服他暴露面积是
0: 只要景区给提供，
1: 嗯，
0: 尺度能接受就 OK。
1: 嗯，
0: 反正扮成原始人别人也认不出来
1: 我、
0: 这些沉浸式的互动角色，然后配合一些拍摄宣传素材呀、创意策划岗，这个就需要你拥有策划的经验呐、那旅拍岗就需要你会旅拍啊，就是会摄影摄像。那服务岗呢就涵盖的比较多元了，像这个景区销售啊、安全巡检呐、种类有很多。这个呢景区的招募啊，确实有一些年轻人也愿意尝试。
1: 哎，甚至说年轻人他其实他会觉得说现在的新兴职业越来越多元化了、
0: 没错。
1: 然后呢可能哈他们会利用暑期去一些这样的一个地方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
0: 哎，是的，
1: 比如说有的孩子他会选择去景区做过哪些呢？比如说清洁运货岗位
0: 哦，
1: 来锻炼自己的意志力。顺便呢咱们也赚点生活费。
0: 哎，
1: 那还有就是咱们聊到说刚刚说10万元薪酬这件事儿啊，因为人家这整个团队也说了，他说会根据岗位和贡献差异化发放。
0: 哦，
1: 哎，你看12个人工作10天，你这样算的话，人均其实是833块钱，
0: 800多块钱一天。
1: 一天，那你很多费用他是自己承担的呀。
0: 哎呦，
1: 其实你不只是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湖北啊，我们也梳理了一下，今年咱们国内很多景区和文旅机构就发布了类似的一些招募公报啊。比如说有这种乡村文旅实习岗位的，
0: 哎，
1: 然后有这种拍摄主理人，
0: 嗯，
1: 然后单次拍摄的薪酬是多少，甚至有一些景区有个服务岗位实习生，然后还有呢比如说像动物园招聘的是黑熊 NPC
0: 的招动物，
1: 这玩意儿要求身材吧？
0: 所以动物园当动物好像现在也不是相声梗了，也是可以实现的一件事情啊。
1: 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现在的一些，尤其是山水景观类的景区哈，它除了在硬件方面说，哎，我要提升我的什么厕所配置啊，我的人员容纳量啊，等等等等。
0: 哎，是的，
1: 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比拼，创意。
0: 哎，
1: 或者说线上的一些传播能力，因为短视频平台兴起了嘛，线上的一些传播能力，所以就导致说他们招聘的这些岗位越来越多元化了。
0: 所以呢就是今天啊这个新闻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就是关于工作的这个事儿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岗位啊都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调整，它的工作内容啊包括说行业的前景一直都在变化。
1: 是，
0: 今天呢其实也和大家来好好聊聊关于工作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如果说不做目前的工作的话，你觉得以你的能力 还可以做哪些工作、
1: 啊、
0: 你还想体验哪个职业，
1: 天哪，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就是如果不方便也可以求匿名啊。
0: 哎，没错啊、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还蛮适合，就是有一些在职的朋友，就有的时候发发呆，脑子放放空，来畅想一下另一个赛道啊。
1: 是是是啊，893音乐广播。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0: 古代官员要通过层层选拔与激烈竞争才能走上仕途，在经过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体验过宦海沉浮、人情冷暖，如果还能屹立不倒的话，那就已经修炼成精了。然而不管年轻的时候怎么斗志昂扬，终究要面对退休。这些退下来的官员有一个普通的共同点，就是回自己的老家。那么古代官员退休之后为何一定要回家乡呢？古代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每个人都带有浓厚的故乡情，大家生于斯，长于斯，早就将自己和故乡融为一体，即使远走他乡也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种乡土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故乡对于古人而言是一种特别的情感，落叶归根是大多数古人的最终归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出门在外怎会不如故乡自在。尤其在明清时期，大多官员都是流官，官员上任都要避开自己的家乡，到千里之外的地方在职，很少有机会回家。一旦退休就会归心似箭，乡土文化又延伸出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受这个影响，许多人发达了都想回故乡炫耀一番。有些人小时候寒窗苦读，被家乡人看不起，等到出人头地，总会想办法回家乡扬眉吐气一次。苏秦就是例子。古代官员退休荣归故里，多少有一点证明和炫耀自己的味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官员的许多社会关系与田宅都安置于自己的家乡。古代官员到地方任职，一般都是暂时性的，没几年就会被调走，所以呀，很少有官员在一个地方做终生打算，家属都被安放于家乡。发达了购置的田产一般也在家乡附近，这些固定资产只有回乡才能享受到。京城是天子脚下，到处都是达官显贵，官员在本地本部门可能高人一截，到了京城大街上，随便一个宰相家的门卫说不定就骑到自己头上。与其在京城退休，天天夹着尾巴做人，还不如回乡下昂首挺胸。所以说，中国历史上官员告老还乡的惯例，主要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现实利益的推动。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你看，说到这个工作最想体验的职业啊，笑嘻嘻有说，他说我最想做的工作呢和娱乐圈有关，想去当明星的经纪人，如果能当明星本人就更不错了。
1: 这个工作其实还蛮辛苦的耶，就是我们
0: 看到的是光鲜亮丽的那一面，
1: 确实挺不容易的。我当年呢，我的大学同学哈，就是我和陆总都是学播音主持专业出身，但不是说所有的同学出来都做主持人，
0: 是
1: 我们同学毕业以后做什么的都有。那当然我的同专业同学呢，毕业以后真的有一位去做了艺人的经纪人，就不说是哪位艺人了，就做了艺人的经纪人，就是据他所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工作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我们说艺人在拍戏啊，或者是在这个参加活动的时候很不容易，他的团队和工作人员会更不容易，因为他们其实要
0: 考虑到更多的东西，
1: 要起得更早，要协调和配合，要做得更多，当然了，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如愿坐上自己偶像的经纪人也挺开心的哈。
0: 哎呦，
1: 据说周杰伦的助理大妮最早呢就是杰伦的粉丝，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一些因缘巧合哈，就是有一些契机，就是应聘了这个公司，成为了杰伦的助理。
0: 天
1: 哪！后来呢，杰伦对自己的助理也非常好嘛，这个
0: 很大方，
1: 很大方。然后呢，就兢兢业业的为老板工作了这么多年，
0: 哎呦，
1: 赚了这么多钱，
0: 哎呦，
1: 听了这么多场演唱会，
0: 所以来问问各位哈，就是如果说，
1: 就是
0: 结合你现在的工作吧，就如果你现在不做现在本职工作，你想体验什么职业？
1: 对的，包括说如果不做这份工作了，你觉得以你的能力和特长你还能做哪些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啊。
0: 我觉得是这样，

0: 啊，就是以目前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工作状态来讲，我觉得像一些岗位的，比如说策划岗位，我们应该是还可以。
1: 是的，
0: 就是起码不至于说隔行如隔山，我啥都不懂。
1: 没错。
0: 但现在策划岗位就是点子比较多嘛，思想比较活络嘛，
1: 是。
0: 就是我们结合自身的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多多少少能够胜任。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是什么呢？因为之前有看到就是景区 NPC， 什么样的 NPC 呢？就是坐那儿晒太阳，
1: 我也想到、这个、
0: 一把茶壶放在那儿，然后坐那儿晒太阳，
1: 给我钱少点都行。
0: 就大家好像都有刷到那个新闻，就是坐在那个墙上嘛。
1: 哎呀，好羡慕啊！我忽然间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做这份工作，我就去当那个 NPC。哎，但是确实是啊，就是说有一些能力啊，真是相通的。像我和陆总虽然日常做节目，但是其实也会做一些策划类的工作，
0: 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了。
1: 哎，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像这种策划类的工作呢，像我们也会有一种职业危机，是现在生成点子啊、写文案什么 AI 都可以代替了。
0: 是的呢，
1: 对吧？就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想，就是还会有一些全新的赛道，它是非人不可的
0: 哦。哎、AI 替代不了。
1: 对对对，就是像、这个、
0: 比如说坐墙晒太阳那玩意儿。
1: 对对对 对，
0: 你不能摆个机器人，多多少少感觉少了点人情味儿。
1: 你看晒坏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修个 AI 怪贵的？我们没事儿。陆总在晒背这一块也有多年的经验了。
0: 然后 MC 也有说啊，他说我最想做的呢，可能是足球运动员啊，就是如果能在那种豪门俱乐部效力，最重要的是带咱们可以踢世界杯的那种吧，
1: 是吧？后来呢，想过的是做你们的同行吧。
0: 哎呦，
1: 欢迎来当同事。到时候这个有福同享。有锅你背有难不同当。
0: 哎，就别想了
1: 哎，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啊，我们觉得其实在媒体工作啊，真的还蛮锻炼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的。就是他在很多能力方面都会和其他行业触类旁通。比如说我们进可广播主持，退可婚礼主持。
0: 呵，
1: 对吧，都是主持嘛。你说虽然呢策划有一些文字部分呢可能 AI 会帮我们代劳一下，但是还会有一些落地性的 idea。
0: 你还得执行啊，
1: 对吧，执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做个声音疗愈啊啥的。
0: 哎呦，
1: 学个心理学啥的。
0: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呢我现在关注的是互联网文案，我会写一些推广的软文啊，文字把控啊，故事塑造能力都不差。他如果不做这份工作的话，我想转做，就是现在文旅不是特别的火吗？
1: 是，
0: 我想去各个地方的一些古村落呀、山水景区啊，专门开一档这样的撰稿栏目。就是聊当地村民的一些民俗故事啊，一些特色美食啊。不要困在写字楼里头赶热点改稿。我真的很想去乡村一线去体验体验村民的生活，甚至说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帮农民来搭建一条线上的生产销路，策划一些乡村文旅的项目，感受乡土生活的安稳。
1: 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有一天您说的这个实现的话，我们采访就又有对象了。而且这个我觉得真的不错啊，
0: 算是跨行成功的。
1: 对，算是跨行成功的。而且我是发现了，就是文艺工作者如果他不为甲方服务的话，他的人生其实过得也挺美好的，
0: 蛮浪漫的。就是他构建的这个场景蛮浪漫的。
1: 对对对，就至少构建起来是比较浪漫的。但如果说你能透过这种方式来养活自己的话，其实是一件挺幸福的事，
0: 更棒的事情。
1: 那个时光过客，你没说匿名我就给你播了啊。他说了，说我啥工作也不想试，就想退休。哎呀，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0: 我们今天是说的不在你本职工作这个赛道，你想换啥工作？
1: 是是是，
0: 退休不行啊。
1: 这个不在我们的选项范围之内
0: 啊，咱也没有 ABCD 呀、
1: 是呗、哎呀，真是的，好不容易能做做梦，你说咱还把这条路堵死了。
0: 哎呀，然后之下有说哈，他我本职工作呢是平面设计师，有一些就是手绘的功底，包括构图的审美，能够独立完成图案啊、文创啊这样的设计。如果可以换赛道的话，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做一些原创的东西。然后甚至说我蛮想体验古籍修复的。
1: 天哪，
0: 这是我特别向往的一个场景，就是

0: 安静静的坐在文史馆里头学习浆糊的那种调配啊、纸张的补配啊、破损书卷的脱表啊、然后去修复一些古籍，可以让自己沉淀下来。
1: 这个真的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哎呀，胸怀天下，
0: 去故宫吧。
1: 我在故宫
0: 修文物
1: 修文物
0: 修到退休。
1: 哎，然后勋章也说了，说这个说到退休啊，他说是要存多少钱才可以安心啊。
0: 那看您想要的生活。你要要求的生活说，哎呀，我丰衣足食、我就是吃饱了我觉得就行了，甚至说我平常的时候我去公园溜溜弯也不啥花钱。那你是需要这种生活。还有的是说，那我这退休了我不得见识见识大千世界吗？
1: 我不得旅游啊，
0: 先报一个欧洲团，
1: 对呗。
0: 那你说我先去南极、先去北极，
1: 哎呀，
0: 那你先去北欧逛一逛，
1: 我现在得多挣钱。
0: 那你这个你消费不一样，
1: 这个取决于个人的物欲。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问一下大家，就是如果说不做现在的这份工作，您的能力您觉得可以做哪个职业呢？以及您还想体验哪个职业的生活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宝儿说了，他说我非常喜欢做手工啊，很希望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一个手工博主的团队。
1: 哎，我喜欢看别人做手工。其实有一个一技之长还真的挺重要的，就是我也特别能理解啊，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家长其实都很希望自己家小孩在小的时候多学一些东西。一方面是想要陶冶情操，培养一个兴趣，但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希望可以多掌握一个技能，然后长大以后会多一些选择和出路。
0: 是，然后水果兄长说，我想体验一下哈，霸道总裁的工作。
1: 我也想体验，
0: 想知道一天他们都在忙啥呢？
1: 霸总每天都在干嘛呢？
0: 现在霸总都在拍短剧呢。给你3分钟，我要这个女人的全部信息。
1: 可以去拍短剧。哎，我还真的好奇啊，因为就说短剧我歪个楼啊，就是有刷短视频刷到过短剧拍摄的过程，就是说非常迅速啊，就是效率非常的高，然后演员他不怎么背台词的，就是他不需要背台词，然后演的时候就是副导演在旁边
0: 说啥他重复，
1: 然后他重复，然后让他做什么动作他就做什么动作，然后咔这一场戏就拍完了。这这演员挺好当哈。就是我们反而还希望啊，就是哎呀，能够多看一些好一点的
0: 有深度的
1: 东西、啊、对，有深度的艺术作品啊。就是现在因为 AI 它也可以去拍戏了，就是代替演员去拍戏了。那对我们来讲，还真的就是期待看到真人演员的精彩表现、啊。
0: 是，
1: 然后 MC 歪个楼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哈、啊，这个说了说踢不了世界杯呢，只能买一个今年世界杯配色的球鞋了。
0: 这么艳丽的吗？
1: 是吧？就是一些球迷们呢，如果说有一天可以换一个赛道，可以当什么，就是类似于球鞋的导购啊，卖世界杯同款，
0: 他就不能当个球场上的裁判呢？
1: 啊，其实也不是。可以，不好意思啊，格局小了。当裁判
0: 红牌，
1: 多威武啊，是不是 啊？然后知识千层说了，说自己的本职工作呢是在某家公司做行政内勤 啊。那工作的内容其实是日常的统筹，然后包括说一些杂物的梳理啊、规划呀、包括一些对接协调的一些琐事儿啊。
0: 是，他憧憬可以到校园里头做图书管理员，每天呢可以整理分类的藏书，修补破损的书籍，维持阅览室的秩序，可以泡在书海当中，还可以陪学生安静的阅读，远离繁杂职场的应酬。
1: 我真的挺羡慕这个职业。
0: 他把我给说羡慕了呢。
1: 图书管理员，有没有真的做图书管理员的人来现身说法一下，这个工作的日常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我还挺羡慕什么呢，就是图书馆嘛，就是甭管是哪儿的图书馆，因为它每一层都有那个导览台嘛，然后里面就有这个员工在玩手机啊，看看书啊，喝茶啊，我当时就好羡慕啊，天哪，这是一份什么神仙工作。
0: 哎，就是那种图书管理员我向往的是这样哈，就是我坐在那儿，然后大家出来还书，因为现在就是还书也特别的智能化了嘛，有的时候你就是放进一个机器里，机器自动就帮你分类好了嘛。
1: 没错。
0: 然后呢，我现在就是需要的是比如说我是高校的图书管理员，然后我坐在那儿，然后那个孩子们就是大学生们，对，老师我过来还书，我说你的书是，
1: 你说还不了，
0: 没有，你的书是这个，好，我录入系统，你先别走啊，好，系统录入完了，自己呢在那一排右手边第5排第几个自己去放一下，放好放清楚啊，自己看一下那个。

0: 那个书籍上的那个条目 啊，
1: 谢谢老师，
0: 然后就不耽误我看书。
1: 哇，这个工作也太美好了吧。哎，怪不得人家说、啊、
0: 有可能被投诉。
1: 现在学生素质都很高。哎，据说呢，高校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啊，比高校老师都难应聘。这应聘难度相当高了。哎呀，我也心动了。
0: 哎呀，
1: 怎么样才能有这份工作？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隐形工作可能也挺多的。你像这个、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这个流程。我听说呢，他也要承担一些行政的工种，就比如说海量的这个数据的导览啊，
0: 哦、
1: 然后一些录入啊、
0: 哦，
1: 然后包括这个要配合高校的一些琐碎的行政工作
0: 呀。那不适合我，我还是适合去晒背本。
1: NPC，
0: 然后川友说啊、他说呢，他说我动手能力很强，算是蓝领啊、但我很向往的就是以前刷视频经常刷到深山的那个护林员、
1: 有这份工作，
0: 就是每天呢进山去巡护树木，
1: 大兴安岭，
0: 然后对，去观察一下野生动物的踪迹、然后幸运的话我还可以采点蘑菇。
1: 我也羡慕。
0: 哎，他说到这个，春说到这个
1: 护林员、
0: 我想到了，因为最近呢也是云南菌子的一个高发期嘛，
1: 是
0: 就是大家很多的视频会拍进山里采那个菌子，各种各样的蘑菇、甚至说就是有段时间我还经常刷到，就是咱们这边上山采那个春笋，挖春笋。
1: 我也想，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这样的视频啊，我会不由自主的看下去。
1: 对，很治愈，
0: 就是、不知道为啥会特别吸引我。所以最近我认识了非常多
1: 菌子
0: 蘑菇的种类。然后他们就上去，而且就是每次、因为要那个传播那个孢子嘛，孢子，然后就是上去啪啪啪啪啪拍一拍，
1: 采牛肝菌的时候，
0: 哎呀，我觉得好治愈啊，见手青啊，那些，
1: 我好喜欢看这个视频，哎呀，说的我也心动了，哎，其实就是喜欢这种生活的人啊，真的还蛮向往，就是都会对这个职业产生好奇，
0: 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他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特别羡慕一个职业，我说什么职业，他说就是那个远洋捕捞，下海去捞鱼，
1: 哦，
0: 很体验，就是上来那一大网刷撒在那个船上的那一瞬间，他说他就是非常非常想要去赶海，
1: 是吧，
0: 然后去赶那种深海的那种鱼。
1: 哇，哎，这样说我还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啊，我有开过一个脑洞，就当时我会对一种职业产生羡慕，做什么呢，就是做游轮上的海员。而且海员呢其实也分很多种啊，有一些海员呢他的工作性质确实是很高危，然后但是你知道就刷到了那种旅游类的游轮上的海员的日常，一瞬间还真的就蛮羡慕的。
0: 天哪，
1: 不知道你真的体验那份工作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真适合奔赴星辰大海。
0: 哎呀，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下哈，就是如果说不做您现在的职业，您想要体验什么样的一个职业呢、哪一些职业想要来体验呢，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也有说啊，他说春笋呢，我挖过呀，他说我奶奶家就有笋山，
1: 好幸福哎，哎，真的蛮羡慕的。就今天呢，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脑洞题啊，脑洞类的话题。曾经真的有一个博主，他做了这件事情，就抖音有一个博主叫迟早早，然后呢，他在3年前的时候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条短视频，然后他的垂直领域就是辞职体验100种职业、
0: 哦、
1: 然后在这里面的每一期短视频呢，记录的就是他体验了各行各业、比如说体验过晚会主持人啊、体验过文教店的店员、还体验过唱地方戏，做唱地方戏的演员、体验过鬼屋 NPC， 就是各行各业，这个百行千态啊，就是都在自己的账号里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我觉得当你对某个职业产生好奇的时候，还真的可以体验一下他的视频。
0: 因为短视频兴起了嘛、我身边真的就是真实的事情。我的同事之前也是主持人，
1: 哇，
0: 就不说是谁了，因为他的视频号做得非常火，
1: 哇。
0: 然后呢，他转行去做了这个短视频，跟他老公，然后他老公负责拍摄，然后他负责去聊这些东西，聊的是什么呢？聊植物。比如说有一些他去各个地方拍那些珍稀的一些植物，很火，
1: 我好像有刷到过他，
0: 他甚至是很多条的视频都是10万加起。

0: 厉害，
1: 都十万加起，他的粉丝也都是大面积的这种数字啊。就因为具体是谁就不说了，我有关注他，其实真的蛮羡慕的，
0: 是吧？我应该有刷到过他，所以他曾经是我同事
1: 同事
0: 前辈我说吧，就是我觉得看他的视频里面我真的有看到过很多专业的色彩，
1: 对，因为他在讲述这个植物和人生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定是有语言或者文字功底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会发现哈，就是当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当我们把这个本职专业的技能然后再跨界融合到其他领域里面，其实真的是一个王炸的效果。
1: 是，
0: 对的。
1: 然后星子有说哈，他说他目前呢最重要的做的就是短视频的一些剪辑，然后会剪各种各样的一些视频软件呐，包括镜头叙事啊、拍摄啊等等等等。
0: 哇，
1: 如果要换一个赛道的话，他其实很想做一些非遗手艺的学习，想要拜师做一些非遗，像木雕的学徒啊，亲手制作木雕的摆件啊，雕花的门窗啊，想静下心来传承这门手工技艺。
0: 我发现现在真的有蛮多的年轻人哈，就是想要投身非遗领域，然后或者是想告别写字楼去做一些轻体力劳动，
1: 就是沉浸下来的，
0: 沉浸下来的。
1: 而且我们其实刚刚谈了我们这么多听友的一些就是理想的那种职业哈，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其实跟他的本职的这个职业完全没关系，
0: 差别
1: 南辕北辙。
0: 对，
1: 差别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你看，我是我们说我是那个语言工作者啊，小嘴巴巴的，那我想换个赛道，我就是想就是安安静
0: 静的
1: 晒会儿太阳，
0: 对吧？图书管理员，
1: 对，你看图书管理员啊，甚至说景区的那种 NPC 啊，他不需要你用太多的这种语言，
0: 是吧？
1: 就是想安静下来，
0: 没错。所以我会发现就是生活在别处，然后我发现大家的诉求其实也是和自己目前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的一生如果有余力的话哈，就是适当的切换一下频道挺好的，体验一下新生活嘛。
1: 就不同的一些职业体验嘛，不要总是想啊，就是有
0: 的
1: 时候有理想真的可以去做起来啊。
0: 爱我所爱哈，
1: 是是是。然后再次提醒各位，因为现在确实还下着雨啊，应该雨势也不小，所以开车还是要注意安全，平安到家啊。我是陆欣，
0: 我静莲，
1: 那咱约好了下期见，
0: 拜拜。

0: 好消息，即日起至6月30日，福州市退休或临退休人员到福建海峡银行福州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并指定为养老金领取账户，可获100元微信立减金，每人每卡限一次，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在福州的古方身巷、乡野宗祠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古朴雅致的古戏台，它们静默伫立百年，飞檐木梁间藏着闽剧的婉转腔调，一砖一瓦都镌刻着闽都大地的民俗文脉与市井烟火。福州古戏台的兴起源于千年不息的乡土民俗，古时福州百姓崇尚祭祀祈福，岁时节庆、秋收冬藏，神明诞辰都会搭台唱戏。唐宋以后，庙会文化日趋繁盛，戏曲歌舞渐渐扎根庙堂之间。到了明清时期，福州商贸鼎盛，文风昌盛，闽剧逐渐成型并广为流传。官绅宅院、乡村宗祠、各地会馆纷纷修建固定戏台，福州古

戏台就此迎来鼎盛时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建筑与戏曲文化。福州现存的古戏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三坊七巷一景坊的水榭戏台，也是福州独一无二的临水古戏台。这座明代古戏台建于私家园林之中，凌空架于鱼池之上，梁柱雕满花鸟瑞兽，寓意福寿吉祥。最绝妙的是临水造台的巧思，池水天然拢音，无需扩音，台上唱腔便清晰悠扬，绕梁不散。旧时世家大族每逢佳节喜事，便在此演戏宴客，隔水听戏，临池赏景，尽显闽都士绅的雅致生活。而遍布福州乡村的祠庙古戏台，则藏着最质朴的市井烟火。罗源、闽后、福清等地的古戏台大多依附宗祠宫庙而建，面朝大殿，北靠山门，遵循着祭神祈福、演戏于众的古老传统。每逢节庆，戏台之上锣鼓铿锵，闽韵悠扬，四乡邻里看戏闲谈，欢聚一堂。小小的戏台便是村落的文化中心，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的喜乐与期许。百年岁月流转，繁华更迭，多数古戏台褪去了往日的热闹喧嚣，却始终坚守在闽都大地。它们不仅是精巧的闽派建筑艺术品，更是闽剧、尺艺、福州评话等本土曲艺的传承沃土。一方小小的戏台，演绎着忠孝仁义的世间故事，承载着福州人的民俗信仰与乡土情怀。闽式生活第68弹，找个闲暇时刻，在戏台旁听听闽剧吧。婉转的唱腔穿过斑驳木梁，跨越百年时光，诉说着闽都文脉的源远流长，也让藏在古戏台里的福州烟火与古韵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古人的高端饭局。何谓高端饭局呢？小家认为应该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参加饭局的人呐，非富即贵；二是菜品一定要高端且考究。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回到唐朝去参加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唐朝的烧尾宴，要么是进士及第后答谢，要么是官员升迁后宴请同僚。至于为何叫烧尾宴，说法有很多。一种说法是虎化为人，只有尾巴不化，所以呀，必须烧掉才得人形。第二种说法呢，说新羊进入羊群会被其他羊排挤，只有烧掉尾巴才能融入群体。又说鱼跃龙门，必须雷电烧起尾才能化身成龙。烧尾宴的文化意义类似于升学宴或者升官答谢宴。

后的仕途打下人际关系基础，并提醒当事人今后夹起尾巴做人。参加烧尾宴的人呢，都是达官显贵，皇帝本人有时候都亲自参加，所以菜品极尽奢华。景龙三年，韦承元官拜尚书左仆射，官位相当于宰相，于是在家设烧尾宴来答谢唐中宗。这次宴会的菜单被记录下来，并流传千年，是现存唯一的唐代烧尾宴菜单。这一份菜单共列了58道菜品，最难得可贵的是在每一道菜品之后还附有用料及制作方法。接下来大家准备好面巾纸，随时擦拭从嘴角流下的口水，小佳就开始介绍菜品啦。首先是丹龙金乳酥，这种面食用料中加乳脂，出笼后色泽金黄，酥香可口，类似于今天的千层酥之类。然后就是玉皇王母饭，用粟米精制成黄米饭，将肉脂与各种物料组合的杂味浇在上面。还有通花软牛肠，是用羊骨髓加上其他辅料灌入牛肠蒸煮而食，这个有点像内蒙肉肠。接着呢是光明虾质，把活虾放在火上烧烤，使其光泽鲜明透亮，这个挺像今天的盐烤大虾。还有金银夹花瓶节，取蟹黄蟹肉夹在蒸卷里面，然后切成大小相等的小段，类似蟹肉春卷，这个我爱吃。还有生平质，烤羊舌和烤鹿舌300条，半而食之。估计呀，这道菜一定很好吃，毕竟原材料都那么贵。由于时间有限，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没有介绍完呢，是不是意犹未尽呢？那我们下期节目接着吃，不，是接着聊。

0: 世界，全国上车生活垃圾分类送断机活动，真的多，愈活愈多已经行。本次活动以取证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做了谁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弟弟，你知道耶稣老穿阿弟里裤多泥通通呢？吃玻璃饼有没落去落去呢？
2: 哎呀，你又都没爱那了吧？有办法找去买油啦！
1: 一条可回收物品多清空哦，清洁之后再倒货。记得耶稣老穿啊，多晒最穿暖啊！玻璃瓶里里也落准拿到太个，故而话现在用到最紧要就没来回流了哦。
2: 阿白佬哈，当阿白佬。
1: 西南宫五九左乡区三年西瓦贵的小区原来西烟北巴贵哦拉给混类哦现在古提醒该要老所瓦显露着地内混类哦那个酱烤到过不可以贼激红哦
3: 哎一卷啊老华丽了哇家爹大澳过我问来哈
2: 林姐啊今晚你在干我些不问啊这社区更有今晚辛苦刚刚都好好写不忘啊！
3: 下区个人温暖感暖你接替呀，送你带都买冷裤，今日有好料嘞，暖马干蛋蛋，只让我噶不多搞对面讲要了。那个社区垃圾分类总考虑，因为你看伊旧年包你嘞，提高包不嘞我一说呢，你错了呀，是明星好哦。
1: 咪咪

0: 以后我给我们领金红路的你都好好罗教育伊。
1: 这样呢也一句给人啊你这样垃圾没本好退伍哈多撇吧。再呀多踏紧这哟再为要落铁亏了他。我那样啊多铁问节爱扁扁罗。冰冰光光啊多倒塌一个。
2: 哎呦听啊喜茶大爷过了啊。免啦免啦准备找清楚啊。
0: 一个哟今天一大爷今天就找我哦。今天是周末我你带有女吧。
2: 哎呀今天妈说不用买啦。
0: 新南宫后期拉给红女压力压对你为生活可怜哦。莫来一波嘞旁莫说出院会留档啊的。不过啊也可以再生利用哦。莫来一波嘞可以走向新一波的病后家是眷女在老。原来那阿里再生军我奉给对您连树老来包容莫都可以在爹地莫去里记录连向树老旧东孙气整花龙。
1: 将来将来那给父母那给在你人爹地好恩压了外。比方说去里可回收爹地观赏机帮男女就可以奉给我坐卡车的货。树老应变向三 A 五 A 的再生老都会找英文讲 A。你卡的结论不能 A 啊。我一点啊就来拿给便宜的。
2: 啊中文啊
1: 那个福州也很厉害转车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经提升到100%了。
2: 哦会我的一代也都找你间公园啊生活垃圾回收呢啊来忙呢。
0: 一个哟你有进步哦新南宫对了后来我套给你也也对你哦就来收尾数老来只要带多多的空的菜。
2: 这样呢最近有道理都听你讲的。中啊又给人开书我这一个人老话啊垃圾户的救援大爷中都爱找更加亲友更加高位。
1: 有有硬硬红色红胡椒米色红。那个社区阿龙的话呀我住的靠红跟丁丁参观。一个人啊那么努力吧。
2: 不会眼都靠啊我都吹啦我过来我出老命了先了。中早啊变戏为宝
3: 又水秋歌到水秋风又垃圾到君王胡椒以垃圾红来早已经向为你说那我都早已是我每首红可回收屋都有正义恩远远落来的谈美好家伙那我一定在老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妈妈，我回来了。
6: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5: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6: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5: 好呀。
6: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5: 封闭的环境。
6: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5: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6: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5: 不让人碰。
6: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5: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6: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5: 不能告诉别人。
6: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5: 信。
6: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5: 找警察。
6: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5: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6: 嗯，真棒。
7: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招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三坊七巷作为千年古巷，星河灿烂，人杰地灵，作为领教育风气之地，千年的书香已飘进千家万户。今天我们走进塔巷的二梅书屋，来感受浓浓的书卷气息。二梅书屋位于郎官巷25号，系清代凤池书院山长林兴章宅院，因院内种植两树梅花而得名，始建于明末，清道光、同治间及民国时期几次大修。二梅书屋所在的宅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院共5进，自郎官巷通往塔巷，各主落门窗、壁板等都是楠木制成的，门窗有双层镂花，墙头的灰塑壁画、墙上的绘画大都是跟梅花有关的图案和诗句。二进墙头左边扇面上写着南宋爱国诗人陈亮的一朵忽先变，白花接后香。二进右边扇门则写着北宋丞相王安石的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二梅书屋坐落在整座宅院的中心部分，远离了室外喧嚣，显得格外的幽静，也是古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真实写照。中有两室，一间藏书室，一间书房，屋前有两株梅花自成院落，院内还有坐南朝北的3间牌与坐西朝东的5间牌小屋。书屋是主人林兴章藏书、阅读和写字的场所。由于主人林兴章喜欢梅花，就在书屋前种上了2株老梅树，枝繁叶茂，因此林兴章给整座宅院取了诗情画意的名字——二梅书屋。据说之所以种2株梅树，是因为古人觉得在宅院里种一棵树是困字，为了突破这个困局，因此种了2棵。二梅书屋的东侧有灰塑雪洞，约7星洞，通连1、3进，三进为花厅，三开间，中为厅，左右4间厢房，所有门窗壁板皆用楠木制成，门窗东结窗纸，下蒙窗纱，壁板门扇上部独板都有油漆绘画着戏剧故事和花鸟树木。厅前小花园中建2座古亭，其中一座是6角半边亭，并有一株100余年的荔枝树和一株棕树，树后假山和塔巷仅1墙之隔，由东侧小门连。

连结，门开塔巷，有前后两进庭院，均为五柱三间排的厅堂建筑。中国科学院院士林惠明曾住此院。2006年，二梅书屋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辟为福建民俗博物馆。福建民俗博物馆于2010年对外开放，以保护和传承福建民俗文物为主旨，结合古建格局，设有基本陈列古厝民风、官闽俗、知闽风，全方位展示福建八闽传统文化，现已成为海内外游客了解福建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窗口。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二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当一个小生命诞生，父母内心充盈喜悦，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父母眼中写满期待。
2: 慢点儿，别跑，
1: 慢慢成长路，鲜花与风雨，有掌声也有坎坷。
2: 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考这么差呀？
1: 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种，只不过花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等待。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心理平衡更重要。只有尊重孩子，以理服人，才能使孩子形成健康的心理。
3: 比起你能不能超越别人，我更希望你能找到自我的价值，用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过完这一生。
1: 人生并不是短跑，也不是马拉松比赛，每个人出生时就处在不同的位置，也朝着不同的方向。与其过分苛责孩子，不如肯定他们的成就和努力，尊重他们和别人不同的成长路径，让孩子自己找到生活的价值。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她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说学的手机题。
7: 到到到到到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和小月阿姨一起读史记。司马相如是蜀地成都人，从小爱读书，擅长写辞赋。因为崇拜蔺相如，所以呢改名为相如。起初司马相如家里有些钱，便买了个皇帝侍从的官当。但是呢，相如不喜欢这份工作，汉景帝也不欣赏辞赋。恰巧呢

0: 梁孝帝刘武入朝，带着邹阳、梅城、庄季等一般擅长辞赋、能说会道的人来了。相如见了就像见到了偶像似的，欣喜若狂。不过梁孝王回国，他也假装生病辞了官，跑到了梁国。梁孝王让他和梅城等人一起生活居住。几年之后，司马相如写出了著名的《子虚赋》。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回到了老家成都。这时他的家产已经耗尽，除了写写辞赋，他并不擅长干别的活来维持生计。临邛，也就是现在四川的邛崃县，他的县令王吉呢，一向敬重相如，就邀请相如前去做客。临邛县多富豪，卓王孙家最富有。一天，卓王孙为了巴结王吉，大摆筵席款待王吉的所有贵宾。司马相如称病没去，王吉坚决不动筷子，亲自前去邀请。司马相如没办法，只好勉强赴宴。酒过三巡，王吉对司马相如说：我听说您很喜欢弹琴，您能弹奏一曲让大家饱饱耳福吗？司马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家有个女儿叫卓文君，不但长得貌美，而且是个才女，喜好音乐。他想要认识这位才女，于是呢，假装客气推辞一番之后，就即兴弹了两首情意绵绵的曲子。卓文君躲在门缝后偷看，见到司马相如风度翩翩，气度不凡，不由得怦然心动。琴声响亮清澈，时而奔放热情，时而温柔缠绵，听得卓文君是如痴如醉，春心荡漾。喝过酒，司马相如重金买通了卓文君的奴婢，让他向卓文君转达自己的爱慕之情。卓文君喜极而泣，顾不得夜深，直奔司马相如而去。而司马相如也不敢久留啊，带着卓文君连夜赶回成都。第二天，卓王孙听说了女儿和相如私奔的事情，恼羞成怒。这女儿没出息，竟干出了这样的伤风败俗的事，我不忍心杀她，但绝不给她一文钱。来到司马相如的家中，卓文君见他家里呢家徒四壁呀，是有些失望。想想呢，司马相如刚到临邛县时，有县令王吉的车马迎他，那是怎样的豪华气派。所以呢，卓文君是以为他是富家子弟，却没有想到他一贫如洗。刚开始呢，卓文君还能友情饮水饱，但久而久之就不高兴了。他对司马相如说：如果你愿意跟我回临邛县，我呢向兄弟们借点钱也可以过日子，不至于呢像现在这样的穷苦。司马相如呢，于是和卓文君返回临邛，把车马都卖了，买了一间酒馆，做起了卖酒的生意。卓文君日日守在铺子里招呼客人卖酒收钱，司马相如则穿起仆从的衣服，洗碗刷碟赚钱养家糊口。卓文孙知道之后呢，觉得自己的颜面都让女儿女婿丢尽了，郁闷的闭门不出。那卓文君的弟兄和长辈就轮流劝他了：您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并不缺钱，现在呢木已成舟，文君已是司马相如的妻子，相如也早已厌倦漂泊的生活，他虽然穷，但真的是个难得的人才，况且呢县令都那么的尊重他，您为什么要轻视他呢，瞧不起他呢？卓王孙听听觉得也有理，一来呢确实是心里也软了，二来呢也乐得有这么一个台阶下，于是呢就分给卓文君许多的仆人和金钱。之后呢，卓文君又和司马相如返回成都，买屋买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司马相如写出《子虚赋》之后名声大噪，梁孝王于是请他写赋，他写了一篇《如玉赋》赠给梁孝王，梁孝王呢也以他收藏的绿绮琴来相赠。司马相如的精湛琴艺配上这绿绮琴的绝妙音色，奏出的琴音是无与伦比呀。传说司马相如呢，当时正用这把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打动了卓文君，才引出了后来的千古流传的爱情佳话。这个绿绮呢，也成为古琴的雅称，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蔡邕的交尾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琴。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

0: 鸡哥，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1: 小鱼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蒋百熙同学的习作《海莲塞上心手相连》。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林晨曦同学来朗读
2: 《海莲塞上心手相连》，给宁夏小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宁夏小朋友，您好，我是厦门市曾颖小学的蒋白熙。我的窗外是蔚蓝大海，海浪会带着我们的问候随着风飞到宁夏去。愿这封信像一只小小的海鸟落在你的窗前，为你带来一份来自厦门的温暖。我和父母去过甘肃，离你很近，沿着金色沙漠走过长长的河西走廊，七彩丹霞就像彩虹做的蛋糕，莫高窟里有许多古老的壁画。可老师说，甘肃和宁夏虽然都是大西北的风光，却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于是我买了一本《宁夏寻宝记》，贺兰山屹立在天地间，守护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古老而又残缺的岩画，仿佛是刻在石头上的时光密码。金黄的沙丘傍有翡翠般的葡萄园，有黄河水浇灌的红宝石、红枸杞。宁夏美如画卷。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宁夏，和你一起在贺兰山下玩耍，在黄河边放风筝，品尝各种美食，也欢迎你来厦门吹海风、捡贝壳，你一定会爱上这里。闽宁一家亲。大海边的福建和贺兰山下的宁夏是心手相连的好朋友，是中华民族的孩子。期待你的回信，愿海浪和风继续为我们敲船悄悄话。此致，敬礼，你的厦门朋友白熙，2025年9月2日。
1: 好的，以上就是蒋百熙同学的习作《海莲塞上心手相连》，谢谢蒋百熙同学，也感谢朗读者林晨曦。接下来有请陈慧峰老师点评。
3: 小作者写的这封信宛如一只衔着橄榄枝的白色信鸽，轻盈地飞越2000多公里的山水，将厦门海滨的潮汐声送到了贺兰山脉。这封书信不仅完成了手拉手活动的交际任务，更在字里行间闪烁着童心的光芒与文学的火花。首先，文章意象鲜活，构筑诗意空间。开篇，海浪会带着我的问候随着风飞到宁夏去，这一句将抽象的情感具象为可感的海风，既呼应了厦门的地域特色，又暗合了海上生明月，天涯若比邻的古典意境。而小小的海岛，这一自创意象尤为精妙。书信本是纸张，却在孩子心中化作了栖息情感的岛屿。其次，视角独特，展现文化认知。小作者巧妙地借助《宁夏寻宝记》这部作品，构建起对宁夏的认知框架。时光密码、翡翠般的葡萄园、红宝石、枸杞等比喻，既保留了奇幻色彩，又准确捕捉了宁夏的地域特征。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将甘肃旅行记忆与宁夏想象进行对比，在差异中寻找共鸣。这种比较思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风景描写，体现出初步的文化感知力。最后，文章情感真挚，传递时代

0: 主题，从闵宁一家亲到中华民族的孩子，小作者将个人情感自然升华为家国情怀。结尾处，海浪和风继续为我们传递悄悄话的期盼，让民族团结这个宏大的主题如盐溶于水般化入童言稚语中。这种饱含深情的表达正是写作的最高境界。小作者用他纯真的眼睛发现了山海之间的美好，用他稚嫩的笔触书写跨越地域的情谊。愿这封充满温度的信件能真正抵达宁夏小朋友的心田，让两颗童心在文字中相遇相知。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欢迎收听儿童文学陪你长大。
4: 陪你长大一套四本，包括《孩子请好好说话》《孩子请正视自己》《孩子请善待他人》《孩子请无惧困难》，作者小月，
3: 播讲小月阿姨。
4: 第九集，正在一旁聊天的妈妈们听到他们的争吵，赶紧走到他们身边。神话妈妈问：累了吧？嗯，累了，疲劳了，压力大的时候都容易生气。我们回家吃饭吧，明天再玩。花一朵没好气地说：鸭子可没得罪你们，谁说压力大了？你们为什么不说鸡力大、牛力大？他的头扬得老高，他可不想正眼看到神话。花一朵的眼睛积了整整一池的泪水，马上就要决堤了。花一朵妈妈重新给战绳套上了狗绳，搂着女儿的肩膀说：走吧走吧，不早啦，两个老同学说声再见吧。哼，我才不跟小气包玩呢，花一朵嘟囔着，看来他是真生气了。妈妈牵着花一朵的手用力捏了捏，意思是宝贝熄熄火消消气。花一朵心领神会，妈妈的手势是他们之间的密码。很小很小的时候，花一朵就知道人除了有说出来的话，还有无声的肢体语言，比如手势呀、表情呀，都能说出没有声音的话。花一朵知道妈妈捏自己的手，这个密码的含义可多啦。有时候是我爱你，妈妈为你加油；有时候是别担心，妈妈在你身边；又或者是先冷静一会儿，安静一下就好啦。说来也奇怪，妈妈这么一捏，花一朵的心情就真的变好了。她吸了一下鼻子，挤出一丝微笑，对神话说：明天见。然后转身上楼去了。这边神话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花一朵说我是狗，你说气不气人？哦，神话的妈妈惊讶地问：花一朵变成爱伤害别人的坏孩子了？也不是，他是说我学狗叫很像，简直就是一只狗。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呀，妈妈认为花一朵是在夸赞你学的惟妙惟肖。妈妈拍拍神话的脸蛋：小傻瓜，小朋友不会那么多的成语，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所以就说你像狗。你这么大方，怎么会被这句话绊倒了呢？嗯，惟妙惟肖，要是他会用这个词，我就不会生气了。神话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不过我也想不到这个词，虽然我听得懂。你看，你能理解花一朵了吧？小朋友学语言呀，都有一个过程，从听音到理解意思，再到尝试运用，用错了，然后呢，直到最后用得恰到好处， 这个过程呀得慢慢来，你知道错怪花一朵了吧？明天去跟他道个歉。
5: 再说了，
4: 神话甩开妈妈的手，先跑回了家。路上他想起月亮老师说的话，就算是别人骂自己也不用生气，有多种方式可以应对，怎么自己都忘得一干二净了？神话呀有点愧疚，既是对花一朵，更是对月亮老师。刚进家门，紫嫣喵喵的就扑进神话的怀里。神话对着紫嫣又呼呼呼吼了几声，他学狗叫上瘾了。紫嫣一脸疑惑地看着他，让神话多添了几分得意。
5: 嘚嘚豆豆，
4: 喜宝边叫着边迎接哥哥放学，他说的是哥哥狗狗。爸爸听见了，从厨房跑出来，他看着刚进门的神话，又看了看神话身后，疑惑地问，刚才你带了一只狗回家，狗在哪儿？流浪狗可不能随便往家里带。说着爸爸绕着神话转了三圈，狗在哪？快说，不然你妈要把你也撵出去了。前两天刚带回猫，今天又是狗，你要把我们家变成动物园吗？
5: 爸，你怎么连珠炮似的不停地说呀说，你能不能听听我说呀？
4: 神话说的不紧不慢。不用你说什么，我自己找狗，找到了就连猫狗带上你一起扔出去。
5: 爸爸呀，一会儿到神话房间找，一会儿到阳台看，根本就不搭理神话。
4: 神话突然心生一计，看来只有狗叫声才能让爸爸停下来，于是他又呼呼呼呼呼呼一阵狂叫。一般人真是无法辨别真假。神话想起妈妈带自己看过电影《百鸟朝凤》，里面的师傅和徒弟学鸟叫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就连鸟类自己都分不清真假。当时神话感叹，妈妈，人类真是太厉害了，学什么像什么，有一天我也要学会鸟叫。妈妈欣慰地点点头说，好呀，那你得多多仔细倾听鸟鸣。只可惜呀，城市里鸟儿少，鸟叫声经常淹没在汽车的轰鸣声中，所以这愿望呀总没有机会实现。爸爸折回了客厅，儿子呀，你以为自己隐瞒得了？狗才不会听你的，被藏起来后乖乖保持安静。这声音是在客厅里。可是客厅里除了神话就是紫嫣、喜宝，妈妈还没进家门呢，哪有狗的影子？这下爸爸泄气地坐在沙发上，神话，快把狗狗交出来。看到爸爸有些生气了，喜宝乖乖地坐在沙发上，老老实实地待着。神话看着爸爸气鼓鼓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老爸，老爸，你今天真是糊涂了，我这就把狗狗交出来，交给你。说着，神话坐到爸爸身边，张牙舞爪的呜呜呜呜呜叫个不停。爸爸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今天呀是儿子变成狗啦。爸爸呀双眉上扬，龇牙咧嘴的做着鬼脸，举起了右手轻轻地拍着神话的小脸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一下，狗儿子，我儿子变成狗儿子了。说着父子俩扭作一团，笑个不停。紫嫣在一旁不干了，挤上沙发，钻进神话的怀里喵喵叫。喜宝好像也明白了，今天是嘚嘚学抖叫。爸爸也跟着喵喵喵叫了起来。正在此时，妈妈开门进来了，看见他们这猫叫狗叫此起彼伏的热闹劲儿，也加入了进来。家里一会儿是猫叫，一会儿是狗叫，大家开心极了。不一会儿，他们听到了敲门声，是邻居王阿姨。她说，你们家今天怎么这么吵，养猫养狗一定要管理好，打扰到左邻右舍就不好啦。 爸爸连忙诚恳地向邻居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一定注意，您放心，

我们会管理好猫猫狗狗的。关上房门的那一刻，全家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神话和妈妈说起自己的观察结果，很多弟弟妹妹确实都管哥哥叫的的。妈妈高兴地扬起眉毛说，我们家神话呀是个有心人，真好。神话这些小小孩呀，不仅发不好歌，也发不好科。比如他们会把可以说成可以。你注意到歌和科的发音有什么特别吗？神话摇了摇头，期待地等着妈妈的答案。可妈妈说，动动脑筋想想，自己试着发歌科，然后再发发的特，注意感受你的舌头。神话仔细地发了好几遍歌科的特，然后激动地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发歌和科的时候舌头是悬空起来的，歌科发的特的时候舌尖是顶在牙齿上的。宝贝，你说的真好。这个呀，歌科是舌根音，的特是舌尖音。弟弟的舌根力量没有练好，等他练好了就能发好了。原来是这样，太有意思了。神话呀得意地用舌头又顶了顶上牙的下沿，舌根音，舌尖音，他念了好多遍，想要记住他们。妈妈说，你呀还可以根据说话的舌头运动自己找找还有哪些舌尖音和舌根音。爸爸呀又一次把金钱草养枯了，他忘了及时浇水，没被妈妈发现算是运气好，可以少被责骂一回。他冲神话挤挤眼睛，把金钱草花盆转移到了隐蔽的设备平台上。晚餐桌上，爸爸故作轻松地学了一声狗叫，呼，开饭了。声音虽然不大，但是神话注意到爸爸的肚皮往里缩了一下，肩膀微微耸了一下，呼。他也跟着爸爸重复了一遍，呼，开饭啦，动作和爸爸完全一样。难道这就是今天月亮老师说的说话要用气发声的感觉吗？他把嘴凑到妈妈的耳朵边说，亲爱的妈妈，吃饭啦。他故意把声音拖得老长老长，感觉到自己的肚子呀往外鼓着气，这叫运气吗？神话有点走火入魔了，他在妈妈的耳边重复着，运气好，运气好。儿子，有你的祝福，我运气好得很。神话皱起了眉头，我说的是运气，运气，不是运气。神话用力地把运字和气字分开，把运字说得特别重。运气就是运气，怎么不是？为什么不是？妈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有时候冰雪聪明，有时候却一根筋转不过来。他能明白神话说的运气和运气是不一样的吗？如果是你遇到了爸爸妈妈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又会怎么做呢？好，这一集呀，小鱼阿姨就先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集继续。如果你觉得要等待更新好慢好难哦，那你就赶紧找来小鱼阿姨的书亲自读一读吧。小鱼阿姨的书呢，你在当当或者是天猫上搜索小月，春晓的晓，月亮的月，然后呢输入陪你长大就能看到啦。另外呢，小鱼阿姨的花开三部曲的第三部也已经是正式出版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花开三部曲讲述的是赫赫的成长故事，第一部是茉莉花开，第二部是和木棉花说话的孩子，第三部就是又见构树花。构树花，你没听过这个名词吧？其实呀，这种植物在城市里是非常常见的。小鱼阿姨所在的福州呢，每年到了春天，构树花的花就会开放。它是一种很惹小朋友注意的花，它的雄花长得像毛毛虫。如果呢，你特别有心，就会发现，构树花花落的时候，

之后满地都是小毛毛虫，这是它的雄花，而它的雌花呢就像是小太阳一样圆圆的放射光芒，不过呢它是青绿色的。希望你也能找到构树花，仔细的瞧瞧这些可爱的小花好吗？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当然我也期待你能够上网搜索小鱼阿姨的书《又见构树花》，这个构呢是结构的构，树就是树木的树，期待你能够早日把它捧读在手。祝你阅读快乐，晚安宝贝。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上文书讲到，贪官李严带领30,000兵马在广西前线剿匪，可是他是按50,000兵马向朝廷领的军饷，吃空额整整吃了3年。那个年头，一个大兵一年的俸禄，加上穿的兵服，再加上马料，大概一年得30-40两银子。20,000兵马呢，一年的费用70-80万两银子，3年加在一起就是200多万两银子。老皇帝朱元璋定了一条铁律，朝廷官员贪污5两银子就是一颗人头。
4: 那你算算，李严贪污了200多万两银子，得掉多少个脑袋？当时李严仗着自己是高拱的门生，刚开始他根本没在乎，
3: 可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突然就被罢了官了。
4: 高拱为了把张居正排挤出内阁，不得不暂时的撤了李严，让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
3: 再说李严不知道这里的事情，他心里边害怕了，马上给高拱写了一封密信，把情况跟高阁老说明白，然后把田契的事儿也交代清楚了。密信写好了，动用了800里加急送往北京，这边殷正茂就到任了。李严给殷正茂也备了一份重礼，想封住殷正茂的嘴。你殷正茂要是敢收这二十

这万两银票，我李岩就把自己保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李岩觉得呀，这大明王朝的官没有不贪的官，可以说当官贪污腐败是大明王朝的一个特色。更何况李殷商豹贪心都贪出名了，所以他就在殷商豹身上下了一把赌注，如果殷商豹要是收他这20万两银票，殷商豹就得继续把他在这儿捂着，今后照样吃空饷。嘿，这是两全其美，既得了我的银子，你还继续吃空额。他想得美滋滋的，他就把这东西啊递给了殷商豹。殷商豹接过来一看，啊，愣了，20万两银票啊，那是一辈子也挣不来的。李大人，你这是干什么？啊，殷大人呐，你我弟兄之间，咱们都是同朝为官，您就别客气了。要说殷商豹，他压根儿就没想到李岩在前线剿匪，敢吃20000兵丁的空饷。不行不行，老弟呀，无功不受禄，你领兵在前线打仗也够辛苦的了，我坚决不能收。提起行贿，最忌讳的就是怕人家不收你的礼，一旦不要，这就麻烦了，那就是公事公办呢。当殷商豹啊坚决不收这笔钱的时候，他心就没底了。要说这个贪官能伸能屈，他扑通一下子就给殷商豹跪下了。哎呦老弟，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殷大人呐，你要不收这笔钱，老弟我就不起来。那也叫两广总督啊，在位的时候也是一出门，广东省广西省那地面也是烂颤呢，今天突然之间就给新任的两广总督跪下了。殷商豹想都没想到，老弟啊，我今天虽然是刚上任，但是你不把话说清楚，这笔钱我是坚决不能收。李大人请坐起来说话。这回他真就起来了，起来之后这眼泪噼里啪嚓就掉下来喽，装的也像啊，就哭喽，哭的是呜呜滔滔啊。老兄啊，实不相瞒，我在广西剿匪剿了3年，哎呀，确实是没少费心，哪儿曾想这匪首韦银豹黄猛这么厉害。接着他就诉起在剿匪当中受的苦了。李岩是边诉苦一边用眼睛偷偷地瞄着殷商豹，他就发现殷商豹流露出同情他的神色。现在李岩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他就把这些底细跟殷商豹交代了一番。殷大人，我跟您实话实说，在广西前线剿匪不是5万兵马呀，我只有3万兵马。啊！听到这儿，殷商豹是吃了一惊，怪不得这匪患闹得越来越凶，原来广西前线没有这么多兵马。突然之间，这殷商豹就明白了，你小子贪密了军饷啊，你想堵住我的嘴。但是他转过来又想，今天李岩一下跪一抹眼泪蒿子，他是有一定的隐情，这些钱绝不是他一个人花了，是不是高拱的意思呢？在这个问题上，殷商豹多了个心眼儿。要说官场上的事儿确实复杂，李岩是高阁老的门生，这次举荐殷商豹又是高拱提的意。再说李岩一个人绝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贪污这么多的军饷，我要是把这件事抖了出去，得罪的可不只是李岩，那可是高拱手下一大帮的贪官。

殷正茂处在这个位置，真就为难了。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如果收下，那和李岩一样继续吃兵额的空饷；如果不收，就得得罪首府高拱，更主要的，要得罪背后一大片的官员呢。到了那天，我在前面领

0: 就赶快再说几句加加温。
1: 尹大人，您一定要留下，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呀。
0: 尹正茂这功夫又考虑了一会儿，
2: 如果这笔钱是李岩专门用来封住我嘴的话，我就可以先把它留起来，等我平定完了匪患再说。但是这笔钱万一要是高拱执事李岩送给我的，用这招做一个证据想整治我和张居正的话，那我就把这20万两银子留下，当成一个有力的证据交给舒大。
0: 我倒要看看你李岩下一步棋究竟怎么走。
1: 好吧，那我就先替你保管几天。
3: 哎呦，李岩一听说殷正茂把这钱留下了，可乐坏喽，擦了擦眼泪呀，高高兴兴的就把这20万两银票原封不动的交到殷正茂的手上。
1: 殷正茂也没客气，唰，揣兜里了。这么吧，今天我已经接任了，李大人呐，明天您就走了，用不着你今天为我接风，一会儿在魁星楼我亲自为您摆酒饯行。
0: 这李岩一看殷正茂把钱收下了，心里边就像开了两扇门，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大哥你要为我饯行，那小弟就不客气了。然后啊，把师爷喊好了，把身边这几位亲兵亲将也带着。两个人呢，说着话拉着手，高高兴兴的就奔庆远街最大的酒馆魁星楼去了。要说庆远街不大，一条街走到头一个衙门俩毛楼，要是好老爷们在东头撒泡尿，不大会儿就能流到鸡头去，就是那么一趟街。这个魁星楼就在庆远街的街中心。两位大人来到街上，这功夫天还没黑，街面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很热闹。可是走着走着，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平民百姓。这位当地的百姓来到殷正茂的面前，扑通一声给殷正茂跪下了。
4: 老爷，我冤枉啊，我冤枉。
0: 殷正茂身边那些护兵呼啦一下子要驱赶这个百姓，殷正茂喊了一声慢，马上上前亲手把这老汉扶起来了。这位老乡，你有冤屈为什么不到官府去告状？
4: 哎呦，这官府啊管不了你们大兵啊。
0: 你看这个告状的百姓，他明白，穿将军府的大官他就管当兵的，那文职官员都穿朝服，他从穿衣服这个外表上就看出来，要想管当兵的就这位好使。这位新任的总督殷正茂这功夫就问这个老汉，你有何冤情，你如实讲来。
4: 哎呀，小百姓啊，我叫谭立本，我家呀开个小食杂铺，
0: 就是小酒馆，既卖酒也卖点小菜儿。
4: 你们的兵营里的大兵啊，在我这儿吃饭不给现银，挂账。
0: 什么叫挂账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吃饭打白条。你想，庆远街驻军已经驻了3年，老汉手里边的白条已经攒一沓了。你要是找当兵的要啊，高兴了给你点，不高兴的两句话把你撵跑了，动手打还打不过人家。再说李岩管理的军纪特别松弛，最后谭老汉开的这个小店儿，被当兵的欠账压的时间太长，都快黄铺了。这谭立本实在没办法了，听说新来一位连广总督，他一看这身穿戴差不多，
2: 他就来个拦路。

0: 喊冤。他把这实情一说，殷正茂明白，要想尽快的剿灭匪患，必须得树立好军风，要搞好军民的鱼水关系，不取得民心怎么行啊？好，就此机会，我先烧他三把火，整顿整顿军风。来人呐，有总督府的这些亲兵亲将呼啦一下子站出来一排。老汉呐，你跟我手下的兵将到各个兵营走一趟，挨个兵营给我认，认出来啊，你就交给我手下的亲兵，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员，不管他欠你多少钱，你把他认出来就行。
1: 哎呀，小的我不敢呐。如果您不在这当官，那我的家不得让他给砸巴了。
0: 哎呀，你放心，今天如果你说的是实情，本将军就为你做主。
2: 老汉听完大将军说到这儿，你看看那腰板子当时就直起来了。
0: 仗腰眼子，仗腰眼子八成就打这儿来的。
2: 这时候殷正茂刚想走，可是他想了一下，
0: 这兵营太多，要是挨个兵营去认，那得多长时间？再说魁星楼的酒都准备好了。这么的吧，传我的将令，所有的将士教场集合。遵令。传令兵传令去了。不大功夫，战兵是一排排一趟趟全站出来了。再说这些当兵的也想看看这新来的两广总督是个什么样的将军。老汉呐，我手下的兵都站好了，你到前面认吧。
2: 这老汉呢一看太好认了，
0: 最大那个就是，就他们仨。怎么这么出奇呀？第三排中间这位，老汉上前一指，出队。只见两旁的士兵往外一分，从士兵当中走出来一位。这位啊，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面似黑锅底，那真是黑中透亮啊。那眉毛往上立立着长着，大魁眼，还有一脸青胡茬子，那身上嘎达溜秋全是肌肉。嘿呦，往那一站就像一座黑铁塔。那眼珠子冲着谭老汉一瞪，把谭老汉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还有谁？说实话又出来两个。这位黑大个喝酒也不能一个人喝，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耍钱，这喝酒的也得有伴儿。你们经常到老汉那吃东西吗？
3: 没有。
0: 没有？嘴还挺硬。谭老汉，你可叫准。
1: 大人呐，我一个小民怎么敢平白无故的诬陷您手下的大兵啊？
0: 殷正茂微微点了一下头。对，他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开个小买卖，他敢上兵营来胡闹，这绝不可能。老汉呐，那我问你一句话，他们最近这次吃饭是什么时候？
1: 今天中午。
0: 今天中午？没有。这个大汉还是嘴硬。
1: 好好好，
0: 今天中午。老汉你说准。
3: 对，是今天中午。
0: 我现在再给你们三个一次机会，如果你们从实招来，我手下留情；假如你们执迷不悟，就别怪我新来的总督下手太狠了。
3: 没有。
0: 这小子不管怎么说就是一个没有。没有啊，不承认吃东西。
3: 来人呐，
0: 哗啦啦啦就上来几个亲兵亲将，把这个大个子当兵的先给我绑了。总督府的亲兵亲将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这个黑大汉给绑个结结实实。
3: 总督我冤枉，总督我冤枉。

0: 别喊，你冤不冤枉，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把他给我放倒。这两位亲兵一使劲，哎，这个黑大汉是纹丝没动，没撂倒。这回又过来四个一使劲，哎，勉强啊把他摁躺在地上了。上衣给他扒开，刀斧手刷刷刷就把他上衣给拽下来了，然后安排一个人在他躺下的地方铺了一层白布。这回周围的这些士兵都看傻眼了，心想这位总督要干什么呢？要是砍头也用不着在身底下铺一层白布啊，要是打板子应该把屁股撅起来呀。可是今天把他肚皮露出来，这要干什么呢？殷正茂把身体转过来，冲着躺下的黑大汉问了一句，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中午你在老汉家吃没吃饭？
1: 没吃，没吃。
0: 就冲这小子这个钢条，说句心里话，这位总督大人真佩服啊。这种人要是利用好了，在战场上就是一条英雄好汉。可惜这好钢没使在刀刃上。殷正茂打这时候开始心理上就喜欢上这个大兵了。可是军法无情，要提起这个大兵，他姓牛，究竟叫牛什么谁也不叫，都管他叫牛驴子。怎么管他叫牛驴子呢？这里边还有一段小故事。一开始士兵来广西剿匪，各个队的士兵都是自己领自己的口粮。这个牛驴子他饭量大，他一顿饭就能抵五个士兵的饭量。时间长了，大伙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哎，这牛哥啊，你这饭量也太大了，这么着吧，咱们这队士兵的口粮啊，今后你就去驮，反正啊你吃得多，这担子就落在他身上了。单说有这么一天，他牵着一头驴，驮着一袋稻谷就往回走，结果要过一条小河，这头驴是死活不过这条小河沟，打也不行，牵也牵不动，就是不过这河。这个牛驴子可来气喽，你看他把身子往那驴肚子底下一钻，然后他一只手在前一只手在后，就把这四条驴腿给掐住了，那手也大呀，像咬簸箕似的。只见他两膀一较劲，哎，就把这头驴连这袋粮食啊都扛起来了，悠着大步毫不费力的过了这条小河沟。从打这件事发生之后，这些大兵送给他一个美号，牛驴子。从此之后，牛驴子的大名在两广剿匪前线流传开了。今天这牛驴子就犯到殷正茂的手上喽。那么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殷正茂看了看他，想给这个大汉最后再来一次机会。这位大兵，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究竟白没白吃老汉的东西？
1: 没有。
0: 好，刀斧手给我备刀。这才引出来下段书，殷正茂要杀一儆百。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三 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尽兴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四点，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一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3: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1: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左海乡音。
5: 记事报道家乡新闻，
6: 真实记录福州华电，
5: 经历福州。
7: 海南话福州乡亲，你个人好，我是管理，欢迎收听今日福州。今日今日福州的作用内容：你看你那年古良院对面请修炼朋友用野水给台湾高柳州集中天锚，解码护卷高考落去控制红怒两公布，一生中国首批企业流通修学改革起点上菜，福州企业修学生意快要了，这个强听双杀内容。今日今日由福州市委员了解到，你看你那年古良院对面请修炼朋友用野水给体育交流州众多能源的背后搞情况里啊，多福州官兵探举案活动以跨国上海运保依赖为主力，由对我移民对我友好协会国家体育总局福建省移民政府联合主办，这个是南面对面请修炼及海南外嘉宾专职在福建更好受到跨国大院的青春支援。在我老师对面五年五万请修炼交流创业队友民安交流项目，本届活动将青岛云客古良古楼后生应用 IP 通过体育竞技、校运互换、文化体验、历史研究等多元行列，推动对面两国请修炼真正了解清华用业。活动期间，来自对我改密我的北街青年朋友队将坐在冰摊开店用野水，对面请修炼古装降低福州二段、福州七段、福州十二段、屏东段学以及福建师范大学等秘书学校，参与朋友交流、共同体育体验、虚拟手游、扩展互动等活动，多交流段感受段化优秀共同文化魅力。古良做了活动等人员精彩分享，对面青年用业公网开放以来，古良只有古来奉献会、新居发布会等系列活动将陆续举行。对面青年各种降低古量福州熊猫世界三分七行一奶浪诺诺地塞历史文化街区等地，感谢福州青豪的英勇队友跟开环保运营上车魅力。也是啊，福建你看你那年高考成绩揭晓，可能确定了福建人教育考虑严问难，建议树立户口多听高考成绩加送，并不应断啊密码跟可能好进行加送。 日子后阿老胡俊林固定学校招生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确定胡俊林高考七项方案，不需各州录取高考。今晚胡俊高考普通类七项如下：物理科目组本科篇四百三十项，国际专科篇纳马三零五项，地区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量五百二百项，理科科目组本科篇四百五十八项，国际专科篇纳马三零五项。地区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量五百三十三项，其中地区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量专招为根据结合高职院业务团综合评价起点、高校综合结合、跟地方综合结合等不同地区类型招生录取依据。根据胡俊林高招办完善填报志愿时间安排，业务类志愿填报时间是两月三十号到八月十一号。体育类志愿填报时间是前月三号到八月十一号，普通类志愿填报时间是两月三十号到八月十二号。每类嘅录取填报志愿截止时间，都嚟截止日当日是被定。到时候协同转主任管别，本人再填报或者修改。两月十三号，商务部将来公布涉及企业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详情。积极锻炼改革创新方向，福州大英二厂向为胡俊林未来系处输英语上车，标志着福州市多落实国家扩大内需战略，推动企业消费提质性嘅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企业领域采访了解到，国家呼吁福州以锻炼改革创新方向时，企业水里你要请流通，福州今后各种一套供应链早将企业出口去了。不与外亚水雷文化并要完善水雷保养跟后启动服务体系，促进外亚加温率加体育青岛云客。去年前面国天开新一项为新政策路，全网是摊位买车，但是多交车过两段一一地真的有信心，一共外出就多二台附近从末末路就搞了利用车启动，看车是很方便，多利用车启动的了你有车又储存搞你安车路，又弥补搞虚构认定，所有三人情况清清楚楚，多电力军端所一目了然，省你地对内担心带动你作用。胡椒车从吴国启动体系，今年才启动丁勋选举也改了。胡椒多中国首先推进负面清单加空安规划的你有车流通地理模拟，以经济类清单替代了过去宽向挖空已构成行业。从南、闽澳、湖腔三地现象锻炼体验，周边之上港澳出海已经改过，实现了由共生抗拒力搞进中关禁区一端边，最代表多那来没落负面清单禁区，企业就可以按启动规律制作报告，空安行业跑率好，经营创新动波竞争，湖州以从南区为后新客隆区开店旅游车经营创新起点，优化贷款修好比例，晋江运输资源环节较强竞争信用评价体系，国天近期发现因为只爱信用度高，银行开出了某爱贷款条约，消耗比例低，利率是按下按二三，上压力卖车险低于

只爱预计炎炎夏日，湖州供应港区域共装车出口天线搜索派火焰断经湖港之双供应臭老婆经理助理邱下跌讲，今晚到目前为止共装车出口路

了在进财户内。福州一头更要新南华店虎梯进财等于群众企业出口状况。且期公的五六新闻，云向海关管理警车出口通关应给季节，刚预约交往季节，实现通关零元息。福州巨毛片区管委会松光负责应盖了。福州巨毛片区走廊对接技术企业，提供一区在退税、充足短内等便利化服务。新工应征技术企业进在中部区，克里马斯宁沃，起码啊，福建造企业进车由福州中部区通关发案。经供应局赠送出口到阿联酋，作为福建企业进车销售通过中部区出口，跟短通地方更要顺便。中部区出口可实现大撇除、小撇入另外一区，叠加一区再退税进财，企业可以提前成功地减少退税，并且节约更要对账费用。另外，本土制造能力也为明车的出海提供了坚实后盾。技术解读，福建本体。富有玻璃等轮套企业在在福州，技术解读我也系列。2005年，内界震荡，省内电37万大台，东北震动85.7万。福州制造，福州出口的重点调生态，将来都不断稳线。旅游车出口成为另外一些生意工。福州开店企业流通售业改革起点更有方案，明确提出，接替企业开辟旅游车出口专项，构建两岸贸易协同与出口产业机构。作为福州旅游车出口标杆，希顺丰集团2005年全年实现企业出口收益每店7.2亿美元，同比增长5.5%。以后病毒已经投电到东亚多国，但企业爱好人嚟讲，我也在所也有魔力嘅面数，已经也代表到其他嘅水流，故代表到庞大嘅奥奇龙。福州拥有山地、河流、沙滩等多元化地貌，全年气候适合我也活动。你看你前年金客杯企业团队为了跳盐水，你看你五年巴拉为了水，你看你六福建人企业团队为了金表水等水流，一年为中国为了车友搭建了交流经济的平台，一直落波计划了福州的红绿转换，丰富了当地旅游产品体系。福州车已经取代红绿产业扶梯进财，推动居家车人地眷恋，明后五湖南高压公网搬家黄龙湾过节居家车路人基地等空间转换，为威亚加路人提供了落地动静。伊还是金刚水流、金客杯、企业团队、威亚跳跃水等先端团队跟水流主要经验，在为联合技术解读福建本体、西双风等轮套企业建立水流、运车改良装备包容平台奠定了扎实基础。福州将来以威亚加红绿加体育级青岛运客为纽带。将水雷文化培育跟奥奇龙服务体系编制上有机整体，很多我也文化消费锻炼的目标稳步前进。历史啊，第十四届海溪青年会、第四届龙岩青年长以来扩破夏令营，都海溪福州熊猫世界开营。活动以龙岩扩长庆青春对海溪为主嘞，来里规名龙岩青年直接影响。开启为基五年级扩级文化探索之旅，多海溪福州熊猫世界公共健康活动，龙岩青年推广了历届夏令营的精彩瞬间。随后，纪业人及纪业庆大力的舞蹈表演，电影转动气氛。福建两县纪业人重新锻炼10000公里，为龙岩青年大力手段精彩的举行展览扩破功劳。功劳很大，整个可爱纪业熊猫感觉人也真富浓。福地基业人电视剧话，最下新者春天龙岩东岸东岸，协调东兴业文化购物。之后，龙岩青年共同参观了熊猫世界，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多轻松愉快氛围中，真正了解眷恋永夜。红圈内，整个屋美大熊猫，那么就是石头，那么就是散步。整个屋美，应带龙岩青年频频聚在客上，轻松赞叹。台湾青年王锡进表示，本次活动为龙岩青年搭建了扩级文化交流的优质平台，效率很强，抵达期待。希望多交流之余，可以跟人互相学习互乐，真正多元交流。据了解，多接落的很强端，龙岩青年将降低福建师范大学开展专业交流，探访三分七行历史文化街区，参观台湾新光孙文店，福州台湾会馆。中国科学家精心扩破基地，
我们秋燕儿现在是在电视观

0: 等全国民都有爱的历史脉络，加上中共爱国的英勇精神，建立湖州菜扩改馆、湖州龙源货、天然监院扩改，降低湖州上菜花店的蓬勃动力。做完婚宋光负责人表示，伊拉将持续推动龙岩青年多扩改创新，文化中心等两面开店更新政策下走，为龙岩云海花店做一源源不断的青春动力。水东二矿零二年古亮院对面前修炼崩油用盐水，给体育交流中灵感。古亮聚集原来多下力生机，年年来位于古亮的对面前炼用盐公园已经来，大片白泉岭迎来新花季，因不久游客聚集观赏。两岸年华所闹，既然建在对面前炼用盐公园，看也不劳弄菜的白泉岭开得正好。拦截高原苏巴松冈的花海，远多上坡坡点。高原部落护送会员为较早现在对面永业古老的公园增添了十道浪漫色彩。白泉岭是一所上坡多年生草本树，原生于南溪，别名后来只个公园啦，也被称为爱静花。以花间亭北，花具优雅，虽然花间顶端往往可以点火，桂林部老道很绣花，因为伊花朵极致花蜜，女儿霸居中心。街头都感染到很好美满生活的愿望。今晚古亮管委会都对面青年永业公园以及新军事路大面积霸住岭，目前花开盛开，因为丰厚了分区生态景观政策，一轮纪录片见证对面闽安友好交流的落地，更显温馨感事业。今日看夜到，小东一路路真正出店，停摆花间顶端，有三十元的花轿，拦截赛花清新诱惑。送把晒花送阿家阵，男女花晒交集成片，送多起灰散雪，举远远心。而不久前面挺多好天气，李尚博拍卡，而以聚集客送记录花海美景，而里远多小多蛮狠。连片新红的白泉岭，高原区丰厚的石坡景观，送大一桩。亚龙对面青年永业公园，成为古亮淹没的赏花地点之一。海南为湖州乡亲，一双就来见南的经理湖州，感谢你们的收听。
1: 湖县县新闻到来委员会举报电话是矿务高矮北齐逆齐五三逆齐。
2: 左海之乡提醒你，左海乡音给你真肯定。
3: 金九亮，高波波。
4: 左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5: 美丽叫马乡，你过来给你吗？多把马奥布面往西女居，你过来给你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但然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有人讲，葱海与胡椒的三分之寒，多每了一段解都可以爱见十档栗树。如果讲栗树有硬奶，阿弥人有意识阶段千年多木的十档恩。就了寒端，我是女用在胡椒被女来固执，敢端敢胡椒气味固执，难除端摇的鸡尾乌乌。如今只难除孤弱，都被华华丽人为董树高于基地。通过多米多的点定，我们大家的面积就当定轨历史。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样可了解了啊。是女翁在胡椒被女人固执，会与阿弥人互来生恶。只落随眷女书卷与清代，遭难掉摆，生死变创。望下是断通带所宽双亏被摸，龙下是定眼天亮，左右是撇下，左早天动面垮三安，金青木条寸刀是叫架神破定，乱踩安是三寸，叫架跟寸之间的通道称为寸难。天动之后而所破小天亮，一高高一面是女翁在胡椒被女人固执，被列为第三篇《生意文物保护单位》。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军下诏军动抗日。当年生活，对我军南农经跟国民党谈判，打响前夜，从南方北捷线四个的地区的恩公游击队，改天为国民革命军绿攻新篇第四攻。为了便于呼卷的通年更扰。一九三八年年末，是女翁在胡椒被女人降临心里。一九三九年五月，因为胡椒沿海过些更多，是女翁在胡椒被女人断夜搞难病，改称是女翁在难病被女人。至此，是女翁在胡椒被女人开店去咬，历史数年令时人安逸。为推动呼卷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造出重要贡献。
3: 古月闽东，风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4: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2: 阿弥人日本人生而孤弱，是端近胡椒气味固执所在地。依旧年两年四月，经端近端远片用端近胡椒低温自庆威王会胜利，最是最在端近胡椒低温主力地输端近端远两大。端近胡椒低温胜利后，要记两大意跟弄好好运动蓬勃发展，留下了一粒可歌可泣的鸡尾书籍。你看一五年被我端近胡椒气味决定大致了也估计进行修复保护，多第二年原向端近胡椒气味估计纪念完对外点草。你看你看年十一月端近胡椒气味大估计进行提心改造，在处举办端近胡椒气味地位鸡尾历史典礼，对外免也开火。想采集的应酬胡椒，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拉基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荣成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荣成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荣成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4: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之音给你真开心。
5: 云水千年落，美丽万里香。
6: 在路路声音中，感受清清炫境。
5: 福州电台左海之声，
6: 请你收听左海之声。
7: 有酒窝，真你听。

0: 左海之声提醒你，左海乡音纪律真狠的。
1: 聆听美丽园里本土艺术，感受美丽园里乡音魅力。左海乡音，原音迅速，林圈变化切乱，西方音乐音游怎游？听众朋友，你个你好，多谢时间的列，请听来欣赏中部民曲团圆宴第一部，由梁浩然演出民曲团演播。

0: 你去哪弄的？
1: 你姐。

0: 今日来到九阳郡，莫去有何指教？
1: 妹妹今日一家也带那一位贵客。
0: 贵客。
2: 贵兄，我正在里面，需要救你的女，你可进来。

0: 死你的意呀！
1: 是，接受我命来。

0: 我那就得莫欺谁女性所忘之血嘛。
1: 正是你。
0: 哈！吕帝退下，啊！一阵怒怒。吕寇地道，吕帝虚心，谁正用真君的？
1: 那道几条灵药我呢？
0: 这来谁立过去？写下得空头。
1: 谁好空头？
0: 若若，当年见女进军之时，不敌女义勇女义，如今女敌女义，被万岁带进乱军，只怕女我渡黄河，奇功自在。你臣下上得天下，岂不是只能与他是一母女？这皇妃年为女的虚心，只怕他护女心内也是那不。
1: 阿天，快快写话打给我，虚心你。
0: 露露，带我进去查看。
2: 小心公主病榻床儿，前来拜谢诺。

海南为湖州乡亲，一说就来湖州移民过马来奈，做海之乡之老矣，做海乡音。我是冠霖，感谢你们的收听，阿拉基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暑假一到，朋友圈悄悄流行起水下憋气挑战。
2: 我在泳池能憋气45秒，
3: 我更厉害了，我能整整憋1分钟。
1: 小小年纪实力内卷确实厉害，但你知道真正最大胆的是谁吗？是那些觉得自己水性好，敢跑到野外河道水塘里憋气玩水的孩子。泳池比的是谁憋气久，可野河从来不跟你比本事，只跟你比谁先慌张。
4: 救命！
1: 这不是玩笑段子，每年夏季溺水意外都是青少年安全的头号隐患。

0: 野外水域暗藏三大致命危险，暗流、水草、水温温差。 同学们，真正的勇敢从不是跑到未知水域逞强冒险，而是懂得敬畏危险，主动对野泳说不。野游一时爽，隐患藏身旁，河沟水库不乱闯，安全时刻记心上。暑假玩水只去正规泳池，
1: 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对，平安回来才是真正的冠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十番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景。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2: 守护这些非遗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1: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非遗，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明确代谢，再一点李黄红彩，
0: 左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早海缺盐。多谢时间地点为大家播送的是周末明确中丁作送第三部，由火车明确团演播。
3: 老爷，在座的爱弟为臣气苦太多，你不可忘我语，我请不请走路呀？
4: 去奈谁？救我的财，来世所见断，替谁与谁？走走。

0: 呼一当今皇上只因救大失策，考证我送你不孝大圣，出有一去来不使为一命姓主，他待老夫肝胆算尽，准要定不改老夫真尊当大圣会，他不好我我岂好接他的
1: 奉劝他骗我走皇去的路，不谁呀心心荡荡随与孙皇宝剑二妹有干吧。
0: 恭喜先生，虽然无过有过改进，为圣家岂可更进且愈火。
1: 老爷万岁大女婿马上来，你想你记不到皇后把父母变马为妻，正是妻子冒号四处拿寸不移也心甘情愿，只要你心地作响不杂于婚情不杂的话，为妻千变皇后。老爷女子不大为妻，为妻
2: 这才九七走吧。
0: 你说好了，一夜之间师兄这才九七走吧。你何愁群勇，你莫去白起万不情恨不起出列不法，
2: 还有西塞当行贵何刚吹你谁恶魂，
0: 该死欲去为何改变出队再放一代
2: 地，为丢丁丁的好一种音丁丁才共享苏大爱吧，地为丢才被皇国兄弟无人王会为国吧，地地开封之后山寨被亡，下南兵精乱战不足功雄，因心秀过也难道覆灭的命哦。弟弟请郎受听，众臣每到一臣百姓就喜用公事公红一道，都是上皇众臣又能带到百姓应在在中共

0: 鬼进攻一阵开始。
1: Thank you.

0: 之下万岁，今后不能敌
1: 我万岁。
0: 红天是红，破哪几万今后连不关丁公爱国，落土功高，代封太君太保，回列三公，水运奉化一游，西郊上庭御酒不避，
1: 下注令牌。
0: 酒后断人落土功高，统创风大有力，所以说好
1: 若不修尽有苦，
0: 哪里哪里，大家多叙留。
1: 上。

不会啊，不会。都说女才不欢之女，要喜欢多才。这一回你带混双可才骗骗你，混双带老虎一起进来，你就该欢喜你。为帮混双退来，老虎东坡下走走。做我的话定不妥，我上天不请人的不法睡着，你还下？哎。

0: 压杆总还有黄一男，
1: 别拿枪。

0: 呐、啊，不用谁顶替我摸，偏偏说话女子呀，
1: 这里谁莫忘女子，
0: 谁找婚亲？要找
1: 不谁婚亲，谁携公主？
0: 携、哦、公主，她哪里去了？
1: 她已回边关参见客。
0: 我写告诉你，一用亲兵出行，哪来解脱之命去呀？
1: 邪公女说，未必不敢放牛我，便拿大难听凶与恶。

0: 刚才到哪里去了？
1: 奴才府家海大驱使，
0: 驱使谁了？
1: 驱使叫你不拿信走。
0: 哎，走！罢。何故难知？难道你更好？

金，万国有金。

0: 轻盈异彩，心不平。
1: 敬你敬海敬所以，
0: 何苦停酒请共餐？
1: 唐一万
0: 定
1: 海
0: 立
1: 立。下决家山头目地处红梅，
2: 我说的下落，你等听明白吗？
3: 听得清清楚楚，
2: 那我不敢叫门。
1: 这，陛下，今我用头来，西关金睛开山道。
2: 马步道有丁公爱我之心，起来，快吧。
1: 两臂打

0: 皇帝后后花李贺帅
1: 陛下，
0: 韩启帝就令后贵谁还闯欧事，我哋再不说一个东桥吧，
2: 谁说罢了个为公后要
0: 哈，想说还用为公骗拐，你敢不承认这个皇
1: 不
0: 拉头运去背不拉只怕他不好来，
2: 他的神运去来隔离的秋
0: 谁谁隔离
2: 从六十和邪
0: 邪
2: 国
0: 挂挂挂挂邪不挂一宿连夜轰动登心结蛋为怪秋香带劲，不是变马一切的精神皇宫是公共的，你的外部喊得了弄心何在天理何中，听不听不过换着东西有几句吧，
2: 有个

0: 有真比是鬼，我不所比强过去，
1: 有真干。潘州老爷三更带走，大定老爷潘州天天七天被我送来玉女西花，因潘州小当好，一落井，铁大英俊是我官路大公，国不管我，今天归路，去写国官三官，所有国王也家中大写家，虚狂虚好，虚狂贼路，修好虚路。
2: 陛下，来我就是玉当好写国官。
1: 宋九英玉顺，哎！
2: 宋九英玉顺，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有气，有金兵是贵，我不说兵家高气，用金干。现在英军是我关路大国，国不管我，尽看归路，去谢国关三关，所有国关也加重在谢家，虽还虽好，虽宽虽老，修好虚老。陛下，来我救些玉，当好谢国关。
2: 宋九英玉顺，
3: 宋九英玉顺。

0: 是副官光大回中兵心不屈当夺。
1: 副官动机心灵何在？
0: 兵破地失定，
2: 平女呢？
0: 带你来将军。
1: 当时写个官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兵，我可是的如果是个第二的将军，我巧女最大光大回答。你为怪事可以说是不平的皇宫啊。
0: 哎呀，你命性要走呀，
3: 李芳
1: 走下去冲天害理的废阵。
0: 王
1: 爷首先跟你写过家，你请。

0: 断，还行这计划啊。
1: 陛下，公山不挨待，小侯敬佩。

Hüme ettim. Doğru.

0: 结果关了
1: 说
0: 胆
1: 变
0: 给
2: 皇族有计送结果关说

0: 必胜邪国关，金甲如我万岁，王万岁，我安。
1: 邪国关，你可得到？
0: 若信何在之忧？
1: 是你兵光之事，怪你雄气大于，所以呢，为着怪大侠，贪中压位，真当。
0: 我姑娘，贪中压位，真贪中压位。主君，国君不朝可以顺利，谁一个又难无着国兵征讨的春意？既有八女结果欢口无说，容易无成，北京是隐身仗义给的皇宫，当今为能回国诛心的命主。我请主君，何无计策？不听断用。却用把一个极端利己、战略无尽的误导包公当成为命官，我请你一个单调的天主，却用苦于下垂成果。

0: 国光平安在人中列主面前，大王国我大会就在黄蜂之间遇好兄有
1: 多谢国光
2: 老

众朋友，这个时间在海客 AM 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兰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今天为大人报上的是笔墨戏女团第一部，由闹意威报告。

呀江个奴现在他呀工作卖的宋南根的五大天啊绿梦人群都都徘徊女就跟都当卷转

后王开机在老里院断立了那红牛丸喽，皇宫里留的米酒来听爱不生疏乱喽，用俺们国母把李兰乱太呀，地位人家应啊对位，走路没水还得有对人期待，有乱树红盖大干呢，修在仙酒归我来，该有早带我断呢。

请你家人家人的问题你也都爱用高市民有的问家人家本了的现在你开始外国佬偷了开外国可给人水完的水球啊求你办清楚跟你在我去困难一个老大啊给人有水完就是管无事的呀多可苦安顾在我比亚美男外的二女啊啊我应该我爱猫呀现在几条东西没见到没了用给人水银时的水王啊一来一管无毛呢困难一条老母水王要水银可让俺那水我进无事的你任秀华中尊老那是为头脑的幻化三幻作家可水王要水银呢爸人跟你爸爸的话呀我还看你的技术你看我的技术说你快怕感冒现在你没来的说啥闹说家苦啊门户都怕地道理你也去不问啊懂得我说要懂啊我不如好的做你有懂得谁谁令我心高高我历代无比心神将应求啊不满就为归谁里做了一分钟能够三个混来问啊帮着地问就是土啊你出门了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搞骗骗地问五个人几个八个人都个黑你一个人穿个八年个人都女孩子们会把么要轻修算当地们做搞东西又靠个用光带了没人见搞得每栋大厂的人是因为有协力水王的民情好的安装保险出门的人好为你经营多数人都得有可能做病的中央在病案出门的人为了给安装历来送些最近的好的水王了是最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在看了呀东大卷到虚修给我起啊出门的人单怪头天修来引起的西贡太保啊得度和你啊五万种啊来我都没允许古老皇宫探塞海面我都没答应那说不明做给谁白的都没见到的我妈清宫那个都要听就爱听我个同样的技术十二名啊都问我叫东大另外的叫这同啊的人家的出门人套定被人连卡打被人来因为修来的一种人家开欧线啊还是路一关乱搞啊外国经算多之外来去一人走人家过爱家来你本人就定情啊自己有安住各位家开就来新的也英雄几多啊偶然插头端端啊向你性命难保再过来令运贼痛苦因修来两代火不应该呀大龙无人口人心难去喊令运人就没有了的看到有同人单机修嗯爱家的爸爸爸爱那个送了对啊几个车上本年都喊了啊别光阴把娘生的到我要本年进过呀都喊谁谁了太高兴又爱骂了啊嘎嘎拉爱好修火拉爱卡带开爱骂的白色了找了爱对人的好累了啊会中晚多人不来不能念车运动啊多一万块多贵了呢哎带开块多的谁贵了啊所以就来了我你找到了我都那生了回来了一段鬼路这样来呀做了你有见到这里好没让我没人到听的事听你听你这里就为了我哎呀你问你一光啊滚一样回进玉兔没听见都等于没白烂通了我豁达的地方运气通心对啊靠丢靠丢新的书我老弟为知道去能读去落阵当帅说了的定家人包容高决定带动大方干老的定一到什么案的人将将帅坐在乎中大谁谁令我心高高有面貌

令背拆弹道攻心军枪中路卡关带的为慢时就要三轮五轮北轮四轮接六个六个基本家找的马高调说那铁路就安装的到高车人都没有救水三车的你很重视每次都住了没说漏水很好活着点啊车有个啦东大头的动车了哈三车的今天说车怕慢点啊哎可混我多大一点中啊我你来搬车救水轮给人说车哈死不会连轮哎呀都没有我这么天的那种供应板呀没人你写个金那饼糕火干说不完剑干说不完就哈进去你没不来老说完全不够啊不用我乱出门了嘛等给找好了哎呀三千也不忘啊但是啊看你苦苦又给我跟我就够不没有好了也都来啊当我乱看你朋友铁家来见就你没不来到工英雄被人是中皇啊没你这些个都用去啊无论多多天台个四宅找没你啊哎呀三车你一样混动的中管给你吹奖才才没了我去摔到有命没恩给我给你多个老看呢哎呀懂得新的孙谈就不怕给他我大来看都要讨论的可能这里懂得你没拍过但没来在于这样你敢摸英语公众的当然在于能跟我挂进骨里哎呦钱你贪负担可以把心的说暗物天地的谢道一句胡罗那搞个到现在不养物论当多给我生哦对哦当落寞都没有爱来漫步公里其他动球修拉轻步速度的运物可以没人爱逛过一切多地卷到他的温度还混修性好哎呀现在不可啊因为哥只是老的人鬼都明片面干不应该呀出门人嘛老人生活的没人说啊女性一生这把去被人家没留的呀卡被人不一定高没人我们去晒到人哪里爱谋呢电脑关系是没人实在不可啊提问给你跟外家都有老师对我应该无比呀好了都要当中啊拽过给我送去修来帮你听东大老母啊会好的也都有谈钱搞个妹妹外国给我爹多给我到我人都出门了要再过到我们钱我老婆困一天搞个人东大来门三千装哎切到你会害的也都有听见但搞不明白你过的地方问他呀英雄的英雄没有搞不明白的对啊做爱帮忙的女车太生说这样好的温柔定秀了外国就说爹今天求你搬出牛哎是安装的都可以到啊都有人担保完住担保完住问他呀问他呀问他呀苦人说收一收一多靠客家但做了安装啊前一三年他苦人胡了那搞个妹说一说的偏在起的没几乎开个原型那时候开汉气东大丁向学摩安人过的技术现在给他考虑他来动车的而没偏在起的来考虑现在说最佳混道老百姓说那你太强会开的不明最佳定义青年不白定名的是亚娃又是我的老高空的名人给那个大的对青年青年哎呀都没有我大爷嘛叫谁呀叫我谁偶谁是高度哪有谁偶就是谁偶不要出门那个是北京的哪里公主啊不要自动说一句话应该要扣落个哎这么的我的英国哪个能准备花的我的那我满意我跟你都明我也来满意我跟你被哪也没让你就你看见我的说我女被美千秋心也尽迎接欢天喜地闭眼宽大勾起楼生

心思有点杂，个人啊有了体悟，包唔蹦蹦，包唔包唔蹦蹦，包唔猫猫猫猫，一面多只野鬼背我，打得起你阿妈唔咋怕咯，但冇得事啊，背我细细的喉咙咙啊，但总讲，背慢背神武论，只要神武论的就是会吓神恶果的，神死教人哪用啊，同打做论语都冇得人家话多什么样啊？

他不烂，雷干不干作用？昨天我看你很有判断，多干白烂多出啥？哎，明修不？看你这样的要三千四那个干的太容易讨论动土，甚至我不来还你半步，我心很碎。你鬼天打狗狗用话说话给定判多高？可人心思太多，可看不烂雷，超可你。有干给说吧，特别干的，够千年了。莫来小不有的，我晒小说到寒滚先生，好了，稳定性杀工，公务大人，断崖老师也断为断家之宝的赞，只把家里很特别的，另外另论另对另动，不多不见说点不得动，个人怕不管你公务公会官大的万道法官。对我每朝也问心一欢，谁想你跟我来了一段气象的，一气象一边神经。俺古代中王家里就上对比，碰巧了哈说了动荡一天，人跟你好了，走的有心人一些人，都把十名月修罗来博满庄啊，走得红人感应下了，招牌为是女女学的书修阁楼木花的。来拜仙啊！你妈尊敬好盖奥尊仙，千岁万辈来到，这个本少就留你面试。如果半仙不上，本少叫你吃开就哩！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明修官，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在半步我面前昏睡？半步我不杀你，誓不为你穿高跟多好咯！可人干白眼了，黄金是杀工破乱，听说的我断回我讲的，但得顺手哈。用他铁棍的找门户啊，只怕单刀惯了稳脆可人，见了好多做了有了跟了夹了过了得了东了南了西了，跑到家里跑的后边看的变的空的，可人别动黄金是杀工，见球又卡左跳又把更加过得多来攻他的高天的人。你还笑红丝拉拉隐隐不见，多滚滚云南一个给我的脸都拉天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奥利工这里二妹青年单独面对，刚刚昨日有董大说一样，包里也可以考。董大那怕在我那阿去南国去来丢丢了。奥利工你也修理完中王，多说我水王啊，那你去看我的本这里那屋里啊，到去看我对不对？去到东龙那里，哎，跟其他不是我二妹一样嘛，都有来喝啥的呀？得搞三十个哈。东家老母啊，要困人干病，红旗心为鸡巴，心杀工为老东家讲好，滚滚神仙东家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美酒要，心要送几个，嗯，现在家里表演一只亮亮亮亮亮，再来一个下干头尊心开窗去，困人连起满盘木鱼。别动我金是杀工金往高林公主的门户出来，动打几年就个不能还工，心见奇怪，就点了买三回，得人为钱钱嘛样偷人咋工呢？钱呢二门干半步又空了，再来了生命危险，三十六计早为损财，二个娘虚言说多卡佛烂雷，抽空也早。哥啦，哥哥们来搞二妹，你们去哪里啊？给南国哥来救哥喽！搞卫生厅，东大一招，你敢来没说我水湾呢？哎，等你拿去到，我大爷本小虎仔，哎呀，你们去哪里？俺们老友住在金国跟路行啊，不但那没有说要有台湾，担保你收了没啊？毛子好嘞，天这边东大来搞，二妹讲了。半步哟，百里之求好难修啊！怎么三千千里立住啊？与半步哟为敌的，更好不杀千，谁不罢休？哎呀，东大，半东半西莫顺对了，天里家外。

你决定跟我对我做到，但那么对你对我好，王五公，你早不来卡佛兰。对，是那东达在我这边就虽然是个一类老板个模样的，东达老混倒霉个困人紧紧对干，俺侬是那算单的，就往几万十百个十百个走。碰了单刀往几万是不是走可能为了那个听着还听过没来做还转地形都那间丘陵山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弯了等到一道我也来上卡小山溜冰糕东坡有因何决定结婚啊搞危险的马上孙山坡再有被多人抢的罗山主间就溜冰好两双个坡那时候开为命为亲大时的溜冰又再有修罗保护的等打半多年看困难到来，怨天对酒花啊啊啊！二名小辈，今年在低温就来你卖高中时期的，明年今年就来个后年做个下夫人三，哇！再有六兵包年为命为亲吹马屁多高，困难看到没胡卡我顶啊！哎呀！除了半边碰上崎岖无比，和你讲荒客住家的流水滔滔，这里地形不利本少，西楼东打左右车间，只难一对下马林鬼马行动，只落阿伯瓜种先输讲一个难为好行，新登云贵神大名的千道技术，只难以人马欢度，而明天。家地方好几万是不去，再那爱回去了。你打他出来就得暗中这边个恰切冷气，孤家生我也来为命为情，讲都没有被白之高女郎附体。你别得人干你做爱对干做你有猪掉了温水鬼天，麦都说长花开始的。困人百里还没干百忙干个七百，让你立马还到。二名小辈，你到了新的原因，困人被盗的我妈妈面啦，因为欠我，新的赚敌人，那保了敌人，新的算多一名的没一名，一的吃他啊，我的欠我，官兵难难论的欠我啊，老的啊，往往哪样做吃他。天王看见官兵轰上的车套，看见落来啊，流地，故意搞浪会在做。我那在努力跑那条，故意搞这在汤鱼边那，头是虎皮在鼓了。老西东路，哎呀，东京啊！我书海街那，人生何愁不顺风？问你问讲你无愧，不因你好问解无笑。客外村头一段恶会，问在我江西来定啊！阿奶的独生儿，刚硬。

本是有名的帝王爱，西君太后就领我，全部不便多过行水，何教公务何行恩恨，三人无傲无负虚害，多在波干高山啊，公务朋友地经有望，后来顺带出门来，离开边乱顺在帮的。家境皇公务都为多，西关安东真够大，每晚操我有忙啊马事啊，两公现在遇了本土公能也可以得千金，虽没行车没山，做人的谋生有空啊，

温泉有台经过山下收银的小小哥的位中大有理都有勇气啊敢奋斗对我究竟的无来其他动手偷懒不语因有看危险的爬白中大就你做对要取得应该在哟咩来在哟忠心于后啊平心用火本受冻的该温世界高本监督家中起挂欠问答无名修造没老你阴云啊千军万马俺不怕广告对我出门来不服标 ABA当大独到近代国民本是有一来的中万路没来在我谁票家里啊哦二名是丢我爱人啊协公太保哪里很家里啊哪里贡献来请我啊居心都南波大人的国家立住来对着爱多么有高级的地方就来娱乐我啊东大公的北霸之高等于我亲身后部故宫先老国民政大当就当 ABA 路对你须得信不得归不搞东大天地也下不了啥多情的为民为亲左右甲骨溜冰头梁书面把我冻得哪个一个一路变的困人摆起了本卷头漫步公公里一手家冷沙哈索连家中起瓜无名修造你冷带本修北东温金行沙公顺好欢喜等那天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起卡哪里很不能以困难的需求等他反而怕给误读而今为命为其难也就应该了在家的溜冰头的人见我归谁下感到尊心的论别书嘛新的书应天都要用于一类顿切感觉本是有这名个中华人偏没代价三十六节遭遇损财一个人准备遭出了哎呀你官民欢客主家的莫里卡是名善良崎岖无比故来希望多以为啊已经体会正在危机之际相客的无论山水登军其他跑来的莫里也老来暴兵滚来英雄了你冰天的不能啊送着相应仇的哎呀几位开了线了也得别人没遇过的也无法更为难了还呀忽略没救讲讲的话所谓对他给接到我的所谓让他给花了你了头面面绿上街来心安无谋难免有要独立谋不能令多嘴的又阿的哈多年老的爷爷能够故意看的机会这些事在想到那里我那里讲的上达面欧在居民写个三的就让阿英当阿英至于莫拉莫的莫呀莫的莫一莫的莫拉莫拉莫莫莫讲当令多的主要到我主把界当顺以往的做西洋拉负债的当义十万的天生履历的十万主要连下论别起来的宇宙不动被人见到一在八龙这里当翁的别个一在的相亲被打所以天女进屋里能死玉龙狗又当鬼外那个没接受了别难当一把的全难当一些一里塞起有当鬼巴音部一里跟我家水路我两国三国二比一问我们古老王啊妈妈个人居满的要往浪浪往西古老大家古老一多的看要我上车西的里路听到好两个要来用个人看哪里讲无所有没人居没被贼哎这下都爱看的蒙古公话起初被哪里扣了沙包心地扣卡生于烈火干我那时候就你老出就干罢了会几忙一样老板也得让你家谁呀我说有人早几年要我写过的所以也是老几个

0: 本是相送，薛芝麻老断我牙半，又是牛丢闹那位小家牙婆哩。没有做我的本事教会部落呢，就有人怕我。做了年呢，也真少了啊！但是我老板看你乖的一个，去需要买一只菜样，一粒乌杂乌些个买阿毛的，不啰嗦空干办个老板教的，两个乌台阿忙阿呀，老大钱呀不买就单拿个我需要单买阿一来的来，工作还对好啊，冇的就冇的，老板忙的对好些啦都，女的一望啊，哎一望开路一望。以往你真激烈个，老赖跟你讲要收来哦，这么哩，老板也一样跟收路，有多少人收女的，有人多少人扣女，你只要扣没一百，注定就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少爷落魄，少爷天。打出欢心，我爱共安。
3: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2: 精彩并我，就多左海聚落。
0: 老兵也一样跟收入，有多少人收入，有人多少人扣入，你只要扣没一百，注定就是熬你头的。今晚我注意，到马多的你今晚就的有早有些个没有没有的。干为王个美意，老孟哎，虽然有上百斤大牛，看都看之望。是啊，亲爱的人，伊哩不能变化，又当原来某人个西某人鬼了。哎，翁翁，哎，人家白口啊，看你搞我大亲死那个，某哩个跑你家也哩破啊，实在还是没用啊，都冻在瓜。又就能当在瓜都写得硬啦，写得骨痛，两天不来个，实在冇哩。但我这个女爱我的人啊，老来妈咪我干完就包冻起了，所以偏偏偏错去我不多。哎呀，我冇记得，中晚错一道，我写跟讲好来讲好来，伊哩中晚嘛，只有我搞我山里的个，只有我去了那流水病一做。让你破水没办法啊，血没我暗暗的多嘛，以前我当个漂啊波罗姑在马子下嘞，有谁用断根将酒落挨拿多少提价就买啊？会死呢那个好生我莫爱呀，爱受鬼哩个，提了也莫高兴，咋的有血也莫了命，有水也莫哩，一过来就受了挨拿住我，各种人都拿来那加减个都有。天才没干，一种多一多干，你就一不见干，一种干干的了，种起了你种练的动，练的动，就一无嘛，有做有些没有没的，种当不落去单准哦，种新的说，老来有看见，种可惜去，种又关来没人给我看车辆去不拍去，当我说没啦，我看不啦，种冷意的时候他更不啦，因老都没的都哪里的去。鬼赔的了可黑，爹的亲娘的爸爸说，不老都看我，哎呀，没啦，一捏到又有都摔得人可疼，一多的来疼啊，你来也看面的呐，前面的人吹面的剃了说，当我去说几个，说那他了，哎，来你老来嗡嗡嘛，不老老老又说那这吹，朋友莫几个，让俺去看说，咬你去啊。我看说莫说你说俺乱员工啊，朋友朋友了，当我没照顾嘛的什么样啊？老来过了年龄起来跟你说俺绿说那生活可看起来都多点走个，老来没见成过了，当你说俺可被他哦。今天看面你哪对比？朋友莫给，那龙有搞吗？好搞好搞好搞，有见成都有，有见成都有。啊啊啊！看面你哪个？你三年老面的老。人家面苗好苗容易，早年老几嘛有样说，是中原呐，本来明白普遍经验，女家门乌眼来亲，顾家的女家门实在好两万个顾二元了，然后你去话阿来，和你哪弄到的？哎，莫说啊，看没那买呀，说那早年面工啊，看俺的胡说爱好嘛，靠早些老总，阿来和你。

不能搞票，举起温金先生讲，我去欧罗，我倒要。刘冰头两边动作也看来吞缩去，心里想做吹风声，海门就为欧美英伦大桥，这里朋友是哪个救命欧明，躲过个汉呢？哎，个点最高个人包工作哎，这位英雄，虽然不害遇到啊，而且家中奇怪，没人会轻开。海门英雄不便算就差人脱险，时间心历练之大，谁得再早一路另一手修打一嘞？咬你听了，哎，美女就够你老外就没被听了哇？外人讲话真粗鲁，拉三腿啦，男不女流浪外地的中央代理老啊，他老了呢，跟你讲没有意义。朋友混乱冇来住，外个住冇啊，再要摆四个嘢到啊，矮头色也摆到啊，过军咯，乱咯，过议会也摆到啊，过外家门的也摆到啊。后面朋友啊，叫你外面人你就喊你啊，哪个你是你上帝？小拉真是上帝哇！哎呀，去老啦，还拖落啦，困眼镜啊！因为家里丢定钱王的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牙医院，你是哪几两个人？谁呀？哎呀，你老早困眼老我，现在状况这里的朋友讲话我没问题了，算。朋友，你拖我早点拿到牙医院，而没几两个人上吊命困眼，引起了施工台哦。谁呀？好多麻烦了，而没朋友啊。我所有人答应你都答应，尽免更多一年。朋友早点拿够嘛？哎，我去玩也没来。你口头那看啊，口头那看啊，苦气混都天上了。朋友，你抽血了你，抽血了你。看命你哪个我讲要么马可跟如何吹，免拿你王爷也得过宫。我一个王爷，王爷过宫比我中啊没有一行话，一共好一啦。你家能靠得住你河南？我没落你，头脑看啊，头脑看啊，老公啊，河南河南的鬼王八呀！看俺是哪一家啊？来，莫熬了，就来讲气我。阿公气我，我家来算的二妹包容算家啊，来莫气阿气大了。哎呀，公爷二爷啊你，朋友你身边民宿的，我上大庙我不好来居民了吧？点了那路。写个山呢，叫人挨打啊！你出来过哦，写了那路，我出来那堆伊了，追毛娃，毛奶，毛呀，毛嘞，毛伊，毛嘞，毛来，毛啦，毛毛毛跟单人堆，这里多歪门哩！苦嘞，哎呦，俺又摆在那新地口卡，我唔见我马矿很可爱，当然啦，做还没等胖哦。我古时也多要在温窝的，你做还多少？老女带多靠温窝，好，跟我哩。当我送了有空了呗，困人看了你个答应啊，最重要，老你啊哪样会算亏了换边啊？讲你大爷老了算亏了，中华骨头，嗨，没来没来没来没来，哎，没你头念保安啊！我比你多哪来那家境个都有，因为石油那老主也家境应对面烂烂面，再有多靠气，都有线会保住线了，花里面了有，嗨，没来没来没来靠我，说点老多呢。独立东大，独立西里了，东大起了头，很像去波罗山。哎呀，他怕把老尊讲起吹，讲是那么的混灭了你。回单中了，怎么我那里用啊？这，对我们家新的米罗两三头那样啊，只用多水。但我们在听嘴的说你，一说新独立业也打了你了，都要弄你个懵哦。所以你别把那波帮的，家孙家期待得起不？真的你都没用这样的，你老心动你爹爹给你亏了，哎呀，你讲啊，靠我了哦！这边溜冰头梁裂开，就男人裂开溜冰头梁，暗暗手里的带我死了，就说不，我们带我领袖孙三啊，说不，我们东大棺材会动啊不？这边男人搞我了哦，吓人的顶！哎，给明大回来，欢喜男孩，我安心存，对呀、啊。小拉回来了，还有现在中午睡觉之后，冷啥开的哇？居然堵完去，秋里堵下去了没？堵下去了，睡完切个冻大死了。还有现在接我中午，当可能一种经过水的中晚，你晚间都要讲了啦，天红都天上了，对哦，今晚是不是先？

先危险，大大概率吧。来呢，一位同意拿打球啊，下年没有没，今年没有当哦。你带乌比塔低温度还更大哦。同意拿，这位就来吃，都要吃因。我们出来吃哇，阿大几头啊，没生阴影啊。哥这谁做小人嘅，多做坏来运哦。英哥，你没生小人，没有跟你这谁面用阿铁拳帮忙嘅，那阿就对你下你嘅，你阿公。跟阿妹是来跟你有好彩啊，都行啊！你看我今天中爱做乜？你老古里东南地里亏了，困起个烂的蛋，一来换几个嘛？熬几周呢？困起二月眼儿，看见那种牛马框很可爱，就一眼熬起啊激动。突然来春运到古龙蛋一拿，另外像你北楼双凤进到一下，三生又好。人工湖湖水系计时先啊！你我好希望土王见你过来。你做爱多少？那个可没三生湖选择生意，就那帮温我长得见你。毛你听得进屋里拍得不落空一路落，另外可没包的好贵，哎，东西拿都没啊，买的你拿都冇没。搞温我吹拿都白三年命了，丢我挨门打你拿。我们学牛嘛，就买对乱，乱买来找点乱。困人孙再给回那个买啊，干农干啊，靠开门啊。十人草流山那碗土包手，几朝为兄弟守土的事，单手的炼我的事，家里要钱来是白费，给我们的山当我失败，但多有了山的，钱高山下面的。冬天里是这样的生死军动东华南更富贵关东着马东铁好东雄活东东不美富有三星轮的天土地灭你也得问人铁三年明年冬天里是令我心三光关系你登山结拜的人都从汉北利用我本案一举的逃亡了关东牺牲军动火候中东往来口水心虚保本受事务忠心之地大大你的当工一个女主没有几个人这样你也来的这个有天来不拉肚的之命啊好在这魔掌哦这人怎么搞这个魔力都要把你吓你的孙亲当我黄衣嘿，我得你杀出昂山浪得你好给。这三年问我不会见你，是见你。后年呢要个好的修头，要个好的水头。一三年讲我，千八名的我人二名，当我五名进我老关东。一个呢因为出手做官算丢户，就是跟那个人现在用我讲的手段，只有我一人。一家里要三年独立神不依，因为三年神不依的时间整个断层，只讲你过后年能够好的不依给你，只论他们啊来个，所以家里要神没三，所以家里要勤王，所以没有高三年得些精力一把，我谁老容易讲啊？今年前一没三，家里要他们啊来个高几啊，就该讲几啊年，咱能就接喽。高江人得势，今天谁能啊对我隶属个人？武大就乱动镇杭州，这恰又是后周里的恰些种恰又混呐，这恰是混呐。这恩儿们对我人家来离不开人呀，江人谁能啊对我隶属不送开机太有对我人？这个我们当我们这种看门啊，来讲我硬冲冲个高江人得势，今天流浪我们当我们当人路。让你混啊，所以容易。但进洞出来干家，请爷三年出来路呀，都要三年，他要准备学单。三人拖高本来门口当生意，等家学单，不能我走路出来去山里面，赶紧悄悄的啊，各位爷爷，既然点了金出海，只能落欧老师呢，公务林呢，谁拿公务林呢？你现在背着我呢，背着我都背定啊！你家里山林广武林啊，西边啊，老大的血胆啊，啊，人家你的血胆是讲你家门啊，讲家门开的呀，破烟把你进一下，就往武林啊来抢。
人家女婿的印尼的当那屋里啊，中午吃菜时那个花啦的，无那老嫂啊，趁那多呢，晓得？不能用忙的人趁那个多呢，三年要退的，亏了不安开手的，亏人家来趁那都赔你的酒也是，人说开酒酒也变，三个人尽坏损切个也可以损的，女跟外是为开坏通，耍蠢那个烂命。几万溜冰头量是为了东大西流，温光和东阿波，东家错了拆迁没压的，我说也一门面就是东明，连环失败，癌症出家，这里怎么来？关西喇嘛僧多心怀着急，被东一个是损失流落的皮袄同口，接管阿林早清路，莫溜冰外高就能西化，是点能求的？溜冰外公是今年的西贡台伯点能求的？将来现在哪里？我听讲在温哥华跟学大，都明天的欢迎。俺为溜冰卡去人家搞零件修缮点做，土官的那爬上啊，嘣嘣嘣，贴个一个啊！办的是好新闻，烂件溜溜转早噶啦，一个都把小女儿命运勾得。好运不走，拉搞不给，都说平安过的是少买搞被二妹是因损损害心事，尊敬好兄妹不能再见，兄妹谢他一个不灵，这困难不能丢定情，还骨干决定分手，兄妹不丢是因大哥不留，谢不罢休，既然女儿心安很傻，耍人偏离了我们搞的，又叫光武把兵不留。大的金牛超杂运作，背叉身多，顺着去的西马刚运不灵光。以前的帝王孙不灵光管辖，不灵光是东西要靠的宫内必争之地，兵多将军，受关注的山东庙县的云冠山宫。说到所有我们落着去的朝廷，落中之内兵把我拿，佮行东阿婆东面天大有水。要叫免见我呐，两说系中朝的我，我乃独明枪剑，大独明爹来我了，看到我端着东向我呐，两个如来仙哥救我，命使得我目光如电，杀了断续，独明宣见下来，罗一个诸侯，救啊！一那一个。对东西莫能之好，比你红心我那好为了。东兄贪多少来故也该很寂寞。下面因何决定顺心？哎呀，诸侯！兴梅岭暗号小剑。留你主人之家，一个何够公务朋友，全都用火去烧出，叫老丁儿过路欧时，英语全都标个输赢你，怕把一个切开水王，每晚去后半年内。心端白天谁被开爱人无力又跑进树林啊秋啊怕死路里行动从顶五官把路背渡心为金刚感动你痛断谢他路一个说好也不理会安官县令带着亲路黑马大区又叫我运啊锻炼住的东山一景

0: 如果左右同他背应他是不行啊，明。如果一群左右混用的爹不也在那，生生活到都把是你个老早个下，个人端水果，个人端吃完，冷饮不要有冷饮，口里面无水手脚路，精力不少，钱你多，银你多啊，总熬算你不给啊，不停搬上龙源得有几里之火。但这来经营就谈你保留居多不便了。如果都把什么无好不走无数不会欺压罗命无文化搬上谁丢定命光红桌界两边去等比你们靠接近那个水关东城的九沟山峰。当那出兵被神一道搬上关皮穿通一起要互相告诫。哎呀最后。一个那里是被弄出来也没干就最好不了，因为这些小人是丢定情话西宫太婆丢的，天女公子外对关心的要欠那群话，敌进不保一天动作一家为了满满朝江，官家欠黑金座家官，命家欠那千金损失，女下那娃故意赌穷，因去见来报信，哦，是假人啊，现在哪里？我天公对温我护工学大，东西我那天的荒野好啊！来来出兵天哪，天荒尽做加官，来来我吕哥把你一句乱带来，记住我故乡咚咚咚咚，我那心酸死了，我们军装遮住乱双。开革命路，建开建家，建开建家，趁我变一家，公开贴家，多充建基所必要，军上县多出手，参见我那那辈高明道理军装的人，就两边我愿停开乱家，好好中道教恩我本人，今好保卫汉沙连天的二面天王啊！不能我理由都变得，搞你连干的三年过来写计划。哎呀冷啊肚里啊肚里啊肚里啊绿三年学人啊带呢就见老三年没有三月来个就休你说么六开给我们是金军之流赶紧家我们等家应和接定金婚嗨呀二妹就你绿海路做给了单独明带着我母林湾东西我呢冰包不难口口香香搞你二妹听我哦老兵休有惧怕，本受天天的待遇，带着我千军万马加班，绝不在罗杰旅队。我没别个，又来烧金抢贼，稳军是杀工。蔡队，蔡军队哦，三年里做外军，蔡哪路呀？赶队哦，有阿木人离开，外国准备到位，老大的是你个乡里在乎。老奶，上爬多少太阳嗡嗡啊！我嗡嗡看见送爬个斜坡路，顶外抽个汽车呢啊，爬死了这样。哎呀，现在这里多面山里没东西的，武陵湾兵马是蒋介公的一类机关，是不是刘伯温？你都还没解决，十不安左右另外个列都无损，跟外界无安我。如果你报对我是三年他要生呀，今个月对我心还多几里呀，一路照顾行动今个，你老去求判长那个，熬你不来他去老来。我女子要生来呀，老大，我三年拖到春游馆，你那一撇撇老大就眼神你呀，给我平安白龙的人那到三年，老大那当个太犀利了哟，前红场都乱了，点了要新来个熬你结交了，刚给我爱厉害的的现打，我那我有些三者三者人四者的呀，都要混心点嘛，卡索南报仇不来门口香水东军东巡旅团。
1: 好啦，听众朋友，今天早上记录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呀，今天过得很开心啊。
1: 对呀，今天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保护自己。
2: 哦，那妈妈考你几道题好不好呀？
1: 好呀。
2: 一个人的时候不要进入什么？
1: 封闭的环境。
2: 嗯，走路要走什么路呢？
1: 大路，还要都有摄像头的路。
2: 背心内裤覆盖的地方
1: 不让人碰。
2: 陌生人给的食物呢？
1: 不能看，不能吃，不能碰。
2: 真棒。那自己和爸爸妈妈的名字呢？
1: 不能告诉别人。
2: 那陌生人说的话呢？
1: 不能信。
2: 如果外出找不到家怎么办呀？
1: 找警察。
2: 那要是找不到警察呢？
1: 找有穿制服的叔叔阿姨，让他们带我去警察局。
2: 嗯，真棒。
3: 增强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意识，为儿童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5: 上文书讲到殷正茂啊，要正一正这军威。
6: 谭老汉呢，
5: 你说我手下的大兵中午在你家里吃饭，你说一说吃的什么东西。
7: 总督大人，吃的是鹿肉、兔肉，还有米粉，另外还喝了一斤半老白干。
5: 殷正茂从刀夫手手中接过一口刀，然后他把这口刀就提起来了。
7: 还有两位啊，跟着一块吃饭的大兵吓得扑通一下子，身子不由自主的跪那块了。你再仔细看，那裤腿子尿都吓出来了。当殷正茂举起刀的时候，那个老汉扑通一下子也跪下了。哎呀，总督大人，这钱儿我不要了。他吃啊，就算白吃吧。哎，你说这老汉给这位牛驴子求情来了。
5: 大老汉呐，这就由不得你了。你可知道军中无戏言呐。这个时候把那谭老汉吓得浑身抖在一起，就像筛糠似的。殷正茂提起刀啊，就这一下子对准那牛驴子的肚皮，呼啦一下子肠子肚子都淌出来了。

0: 再看殷正豹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您再看牛驴子，是牙关一咬，眼睛一瞪，是愣是一声没吭。等这刀下去啊，他脑袋一歪歪，昏死过去了。把他的胃挑开，看看他的胃里有没有老汉说的那几样东西。过来一个刀斧手，把这胃挑开一看，呵，真就有鹿肉和兔肉，还有米粉，另外那酒味还挺大。如果把这些东西啊掏出来喂一个狗，都能把那狗醉个三天两夜的。确实是老白干的酒味啊也闻到了，吃的东西也看见了。殷正茂一挥手，把他抬下去，找一个郎中给他针治一番。如果他命大就留他一命，如果命小扔出去喂狗。然后这位总督大人用他的魂眼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这些士兵，你们今后记住，谁再敢骚扰百姓，这就是家长，退下去吧。这些当兵的心里头一想，哎呦，这个总督可真够狠呐，看来今后在庆远这带规矩点吧，一心一意跟着这位总督剿匪吧。李大人呐，走，咱们去魁星楼。这边李岩看到这一切，心里边吓得都冒汗了。哎呦，这个殷正茂太厉害了，我比不了啊。到了魁星楼，那几位陪着的副将喝的是酩酊大醉，吃饱了也喝足了，殷正茂和李岩就算正式办好了两广总督的交接手续。第二天一大早，殷正茂亲自派出500亲兵护送李岩离开了庆远街。怎么派这么多兵啊？闹匪患闹的，兵少啊不够用，必须得保证李岩的安全呢。送走了李岩之后，殷正茂开始在广西前线操练兵马，准备等待时机，尽快的剿灭匪患。殷正茂啊，他明白，在广西剿匪，首先得让手下这些士兵熟悉了解山地的地形，那叫山地作战呢，得苦练士兵的本领。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战时少流血。这一操练部队呀，呵，把他忙的，整天陪着士兵在教军场上练着本领。单说这一天，天也挺晚了，也要收队了。哎，有个差官过来了。殷大人，您有一位老表要来看你。什么？这不可能啊。我老家是北方的，我在广西可以说是无亲无故啊，怎么突然间冒出个老表？他说的准吗？
1: 是啊。
0: 他说他有一个表兄叫殷正茂，50多岁的年纪，原来是江西的巡抚。
1: 看来这个老表说的都对，不像假的。
0: 那好吧，他一挥手收队，这位总督大人就回到了总督府。哎，一进总督府的大门，就看院里啊站着这么一位，身材不高，胖乎乎的，长得蛮精神，穿着一身教书先生的衣服。他一打冷眼就觉得特别熟。哎呀，李三。
2: 他下边还有个字儿没说完，
0: 那位先生用手一摆，就是你先别说，然后笑了。他就明白了，这不是讲话的地方。殷正茂亲自陪着这位先生来到了自己的书房。哎呀，老弟呀，你怎么赶到这儿来呀？
2: 你没想到吧，
0: 我带着特殊的使命来的。带着谁的使命啊？我带着咱们的好友舒大的使命。 啊！殷正茂一听，是刺府张居正特意派他来的，他感觉到很惊讶，朝廷当中有变化，太大了，就怕你不知道情况，让我乔装一番，亲自来给您捎个信儿。
1: 这个时候，
0: 殷正茂四下一傻嘛，周围一个亲兵也没有，他赶紧起身把门带上。这玩意儿说话得注意呀，路旁说话那吵嗑就竟怕个人。提起来的这位，他叫李义和，是湖南的都察御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按台大人。这都察御史是干什么的？都察御史直接归都察院管，这个职位有点和现在公检法合起来那个头，再加上监察局局长那个权力加在一起，管的事儿就这么多。所以这个都察御史权力很大。再说两个人都是刺府张居正的贴身好友，那么为什么李仪和他要亲自来到广西呢？张居正自从那天和冯保沟通完了之后就想起来了，这殷正茂这边千万不能出事。他就提笔给殷正茂啊写了一封信。他把这封信写完不对劲儿。我要动用800里加急的底报，万一高拱孟冲手下的人要是发现了这封信，这不露馅儿吗？这位刺府张居正就换了一个方法。这封信不能直接写给殷正茂，他转个弯给湖南按察使他最好的朋友李义和写了一封信，把情况说明白了，让李义和乔装打扮去两广面见殷正茂。张居正给李义和要是有书信往来，这属于官场之间上下级关系的正常往来，谁也不会注意。因为现在朝廷已经到了特殊的时期，高拱的权势那么大，在朝廷当中可以说一跺脚呼呼乱颤，我跟他碰什么呢？所以张居正不得不防。今天殷正茂见到李和，李和就把朝廷目前的情况跟殷正茂一五一十的交代了一遍。老兄啊，我是奉居正兄使命来的，事情太机密了，所以我今天不得不乔装打扮。一听到这儿，殷正茂就知道李和来给他解谜来了。因为自打殷正茂接到圣旨上任到现在，北京的情况他是一点也不清楚，特别是高拱为什么启用了自己来担任两广总督，而把他的得意门生给赶下台，这正是殷正茂脑袋里最大的问号。所以今天一听说张居正让李和特意赶过来，他就连忙问了一句，舒大兄有什么吩咐？
3: 我倒想听听你老兄对高拱这次提拔你有什么高见。
0: 嗨，什么提拔？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个陷阱。
3: 你还能看出陷阱？行啊，刚当几天两广总督就懂得陷阱了。那我问问你，你现在的官品已经是三品大员了，像你这个职务的官员一旦打了胜仗就可以升任九卿。你装什么？你装，别装了，等着你升官发大财吧。
0: 哎，三虎啊，
3: 你讽刺我。
0: 谁不知道啊，天上掉下个馅饼，地下就是个陷阱。我问你，我要打了败仗呢，那我的下场不就是今天的李岩吗？
3: 哎呀，你殷正茂真是个人精。

0: 是既能干又精细，你可真是初中有戏呀、啊。这李和端起了茶壶，呵，
1: 你看他一大口，咕咚咚咚，喝了有半大壶茶。李和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那是有名的，李三壶。
0: 李三壶这个名儿怎么来的呢？他这李三壶是走到

该酒。有一次他的朋友向别人介绍他，说我们李大人天天喝酒。李一和当时把脸撂下来了，什么？你说我天天喝酒？你说错了，我是顿顿喝酒。这就离不开酒壶，喝完了酒他是大口大口的喝茶，他也离不开茶壶。喝完了茶就得尿尿，也离不开尿壶，所以走到哪是酒壶、茶壶和尿壶随身带着。他在湖南当官的时候，当差的都知道，每天早晨把尿壶给他倒了，把茶水给他沏上，酒壶给他烫上，晚上把酒壶、茶壶准备好了，还得把尿壶放在边上。这三个壶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不过也有些乐事，那年头没有洗手间，都叫茅房。李和这位大人为了晚上方便，拿起尿壶就用。可是有的时候啊，喝多了，他就把那茶壶啊当尿壶了。第二天呢，那当差的给他收拾屋子，扑哧一下子笑了。你笑什么？大人呐，您喝这茶味道怎么样？是啊，我喝这茶有点变味儿。这当差的心想，那是您尿的尿啊，他半夜喝多了，有的时候啊尿完尿想喝茶，一下子拿错了，就把那个尿壶当茶壶用了。后来呀，这个事儿当差的就跟他挑明了，你看他这个人呢有度量，哎，以水为镜吧。以水为镜就是茶壶、酒壶、尿壶，只要刷完了装什么都行了，反正都是一个人用。以后啊，这个笑话就传出去了，大伙就管他叫李三壶，是走到哪儿啊都带三个壶。今天他这一口茶喝完了，精神头上来了。郑茂兄啊，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舒大兄最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啊。你刚才说的陷阱，你说对了，高胡子真的就给你摆好了一个大陷阱。真给我摆好了陷阱。你听说了吗？高拱特意多给你20万两军费，满朝文武当中都知道这20万是让你贪污用的。你打算怎么处理这20万两银子？放心吧，三虎，我一个子儿都不能动。不动？你打算退回去？退回去？那哪成啊？既然是以军费的名义朝廷给我拨出来了，我为什么要退回去啊？我有毛病啊！我实话跟您说，我打算用这笔银子犒赏三军。凡是手下这些弟兄，杀一个叛匪的，奖文银10两；要是杀一个叛匪头目的，我奖他100两。谁要活捉韦延豹、活捉黄猛，我奖赏他5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这20万两银子放在我的手上，韦延豹、黄猛这点匪患，你就放心吧。半年之内，听好消息。这位殷大总督把自己的观点亮完了，李和微微点了一下头。你要是能这么想，舒大兄就能把心放肚子里了。怎么？舒大爷认为我是贪秘之人？哎，老兄，您不能误解居正的意思啊，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20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20万两银子实际是高胡子设下的饵料。饵料？这么大一块饵料？嗨，舒大兄本来想直接跟你通一封信，又担心这封信落入他人之手，所以就把我派来了，
特意让我当面向你转达。

这些实情啊。接着李和就跟他详细的讲了京城内已经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了。当殷正茂听说高拱就此机会要加害自己，殷正茂还是有些半信半疑。他想不到可能啊，如果我既不贪污这20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难道他高拱还能加害于我？但是李和给他详细的解释了，你还不知道，你前脚离开江西，京城督察院就已经秘密的派人查你的老账了，想想你的后路吧，一定要提前铺平垫稳，就是你思想当中必须有个准备。再说京城来的这几个督察御史都是李岩的同学，也都是高拱的门生。老兄啊，这其中的奥妙我不细说，你就一目了然了。李和把这些事儿讲的是头头是道，但是有些话殷正茂是真不愿意听啊，但是不愿意听也听。听着听着他就感觉到心烦意乱，对高拱那一点点幻想早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这位大将军把眼睛一瞪，哎呦，那两道寒光都吓人呢，一咬牙咔嘣嘣嘣，把那牙咬得直响啊。我倒要看看高胡子是不是真的要把我当猴耍。如今呐，他已经在耍你了。这李和呀又交了一把火，哼，他耍我，殷正茂啪一拍大腿，三虎你信不信，在我手里也有治高拱的一张王牌，只要放出来，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什么王牌？李三虎这一问，殷正茂不讲了。殷正茂指的这张王牌就是李岩给他的20万两银票，另外还有就是李岩偷吃空额军饷的这件事。所以殷正茂手里边已经有了两张王牌了，但是这些事儿他可没跟李和全讲出来，因为官场复杂他不得不防，自己必须留一手。李和一看殷正茂不想说，就打算告辞回去。天儿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这路途可不近呢。不行啊，你一定得住下呀。哎，不能住啊，我那仨壶一个也没带。其实李和说的是借口，主要是考虑到李岩的旧部都在总督府附近，一旦走漏风声，与殷正茂也好，与张居正也好，都不利呀。所以这天晚上殷正茂也没死气白咧的留他，赶快起身给他送出去，两人是挥手告别。单说李和回到了湖南之后，马上就给张居正写了一封密信，详详细细的讲明了殷正茂在广西现在的情况。这天张居正在内阁就接到了这封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晚上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边啊，看了一会儿书，哎，这冯宝突然间又来访了，还是打那角门进来的。哎呀，冯公公，怎么又劳您的大驾了？其实啊，张居正是害怕冯宝来。冯宝把脸色一变，张先生，大事不好了，宫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不得不亲自来呀。要想知道这宫里边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请听下文书。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

0: 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你听过蓉城的声音吗？是老福州世代相传的乡音，是寿山石被匠心唤醒的清音，是软木画与毫厘勾勒的雅韵，是茶亭石帆蓉城流淌的交响，是端午龙舟激荡闽江的豪情。这些千年蓉城声韵正在慢慢变少。
3: 守护这些飞鱼回响，不必人人都做匠人，你只需路过之时多驻足凝望，耳闻之时不匆匆转场，闲暇在家多问询过往。
2: 你留心便传承，福州飞鱼，共聆听，共守护，共相传。别让这些跨越千年的声音消失在时光里。

信是把藏在心底的呐喊尽情欢呼，是把热爱的事情坚持到底，做到淋漓尽致。这个夏天让音乐嗨翻全场，2026苏建信尽兴而活巡回演唱会福州站预热直播即将登陆 FM 893。

福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信苏建信。6月29日，让我们相约893福州音乐广播，聊聊今夏在荣城福州的演唱会。我们尽兴而活，不见不散。

滚烫歌声，尽兴人生。6月29日下午4点，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并机直播，和苏建信一同赴约。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一起穿越回

0: 唐朝去参加了一场高端饭局烧尾宴。在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很多菜名，这很多菜真的是闻所未闻呢。那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聊一聊高端饭局上都吃些什么。暖寒花酿驴蒸，这是个什么菜呢？这是用酒及作物浸泡驴肉，然后上笼把肉蒸烂。如果用茅台酒蒸，想必味道会更好。接着是汤玉绣丸，用肉末和鸡蛋做成肉丸子，如绣球状，然后加汤煨成。这个就是今天的狮子头汤。很多朋友就问了，那有没有冷盘呢？当然有啦，红螺丁用牛羊奶脂加鸡血丁制成的冷盘，类似今天鸭血之类的血制品，在古代鸡鸭不可少。葱醋鸡就是其中的一道，先把鸡蒸熟了，然后用葱醋等佐料拌食。这道菜呢，味道估计和于谦介绍的白斩鸡很像。遍地锦装鳖，以鳖也就是甲鱼为主料，配以鸭蛋黄和羊油烹制而成。出菜时还会加上点缀，来让这道菜品看起来更华丽。另外古人也吃刺身的，比如这一盘五生盘，将羊、猪、牛、熊、鹿五种动物的嫩肉切成细丝，调味后生食。不过吃这道菜可得小心寄生虫。水炼毒，清炖整只小牛，要求制尽火力把肉炖烂，可见古代的高层人士是能吃到牛肉的。还有雪婴儿，听起来挺吓人的。这道菜啊，是将青蛙，就是田鸡，剥皮去内脏，沾裹金豆粉煎贴而成，色白如雪，形似婴儿，所以啊叫雪婴儿。那很多朋友会问啦，有餐后甜点吗？当然有啦，天花箭螺，也可写作碧螺，源自西域，是一种包有馅心的面制点心，用天花菜做馅料。在烧尾宴中，很多菜品都是胡汉美食的结合，体现了当时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其实烧尾宴还体现了中国南北饮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南方盛产的水产品频繁出现，比如螃蟹、蛤蜊、甲鱼等等。了解完唐朝的烧尾宴，估计有朋友也听饿了。尽管可能吃不到所有菜品，但至少现在我们知道了，饭局想高端一点，其实一点也不难，对不对？听了做法之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回家做一道试试。
1: It's time to wake up.
2: Wake up music， 让耳朵和心一起醒来吧。

0: 活力是什么？
1: 活力是一种气质，
0: 活力是一种能量，活力是一种生活态度。
1: 活力就要听活力早班车，
0: 新鲜资讯，即时路况，热门话题。当风趣的80后遇到热情的90后，给你元气满满的活力清晨。
1: 还等什么？赶紧上车。
2: 好嘞，北京时间的7:42，欢迎各位锁定 FM901 左海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早班车。
3: 不好意思啊，我补个话筒。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詹小颖。
3: 早上好呀，我是郭玲。
2: 今天早上出门有一点零星的小雨啊。
3: 最近几天吧，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呢，据说不是说从今天开始气温就会跌下来一点吗？应该明天也差不多。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
3: 嗯，
2: 最近的话呢，这雨水是正式接管咱们福州的天气舞台了，所以闷热感可能会有一些缓解。
3: 是，
2: 那今天的话呢，还是会有雨水霸屏的，温度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啊。
3: 嗯，
2: 我们最高气温的话呢，是跌到了30度左右。
3: 嗯，
2: 这体感上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啊，不太闷，不太热。那这周末的话呢，降雨还在持续。如果这周末有出去玩的朋友呢，记得带上雨具了。
3: 嗯，
2: 但是温度基本上是维持在30度，所以就是相对来说凉快一点吧。
3: 多舒服呢，是不是？体感非常的清凉舒适，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晚上以前，这个晚上就吃饭那会儿，要是不开空调的话，全身就黏糊糊的。现在可以不必了，是不是？多好啊！我觉得这种天气啊，除了下雨会比较的烦一些，剩下的都还挺好。
2: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情况哈。
3: 嗯，
2: 今天的话呢是大雨转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
3: 嗯，
2: 明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4度。那后天依旧是下雨，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啊。
3: 是，反正最近几天的温度吧都差不多。
2: 嗯，
3: 比较的清凉舒适。当然了，雨水也会随时降临，大家要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了。
2: 是。好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和打卡。
3: 嗯，
2: 首先我们看到格子小朋友早上好，
3: 来听一下格子小朋友跟我们说什么
2: 来吧。
3: 嗯，
4: 早上好。
2: 早，再来一条。
4: 暑假妈妈要带我去西双版纳吗？就好忙，好看景点你去吗？
3: 去哪儿来着？
2: 对，早上妈妈带你去，我们再听一遍啊。
4: 暑假妈妈要带我去西双版纳吗？就好忙好看景点你去吗？
3: 听不清。
2: 哎，
3: 是说暑假妈妈要带我去哪里来着，然后后面还补了一句啥。
2: 格子小朋友，你再发一次，如果要是有听到的话。可以把嘴巴再打开一点啊。早上的时候我们刚睡醒的时候，嘴巴是有点没力气，
3: 然后声音也不是很开。说到一些字儿的时候呢，有点哑。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把嘴巴打开，然后呢尽量让声音发的大声一些，我们就能听见了。
2: 我们把这个小秘诀给你了啊。希望格子小朋友发挥得更好，好不好？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呢，微信平台上阿健早上好。
3: 早上好呀。
2: 还有无所谓。
3: 春眠不觉晓，大家早上好。都已经是夏眠啦，已经进入到6月份，已经是底啦，马上7月就要来了，不要春眠了。马上就放暑假了，最后几天了。
2: 主要是押韵的这声早上好啊。
3: 是啊。
2: 我们再来听一条哈，格子小朋友有给我们回复了。再听一下。西双版纳是不是？
3: 是说暑假妈妈要带你去西双版纳。
2: 哎呀，是要去西双版纳玩吗？
3: 哦，又可以
2: 去版纳了。太幸福了吧。
3: 那回来之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啥时候去的呀？
2: 我俩可是相当羡慕。
3: 对对对， 我俩是谁去哪我们都羡慕。
2: 只要能走啊。
3: 对，就只要能够换个地方看人间烟火，我都觉得挺好，挺不错的。哪怕是那种爬山啊很累啊，或者雨水啊打湿了全身啊，我都觉得是一种体验。
2: 是
3: 的，格子小朋友好好的好好玩啊，然后呢去的时候不要忘了啊，就是用心去感受，回来可得写游记的啊。
2: 好吧，那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留言打卡，另外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2026了。今天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
3: 对，
2: 而且全平台我们全系列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都只要189。大家可以来发送，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啊。
3: 对对对，您先发送一下2026，先看款，因为我们今年的款真的很多，像云朵呀、泡芙啊、贝雅呀、云彩呀，所有的成人款以及亲子儿童款全部都涵盖在里面，也都只要189块钱。像今天这种天气，不知道穿什么鞋的，我跟你讲，如果你有洞洞鞋，你可以背起来了，
2: 就穿洞洞鞋。
3: 是。
1: 我聆听，所以我存在；
0: 我思考，所以我精彩；
1: 我讲述，所以我愉快。
0: 我的观点就是这么不可替代。
1: 今日 Topic Show， 我们需要的就是不同凡响的你。
2: 好啊，来到我们的话题时间啊，每年到了夏天哈，就是什么呢？就是毕业的季节。
3: 这个时候是毕业季，也是失恋季，也是就业季以及失业季
2: 啊，就各种交织啊。然后其实每一年的六七月份啊，那都可以说是相当之忙，尤其是六月，又有什么考试啦，又有毕业典礼啦，
3: 可不是吗？
2: 可能在这之前还要什么答辩啊之类的，真的是特别的多。
3: 应该答辩没有这么晚的。
2: 哦，对啊，那就是答辩之前了啊。反正总而言之，六月份他可能还要找工作呀，很多时候就是面临这个毕业各种叠加，可能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的跟班级同学说，再见到。别就已经拜拜了，各分东西了。
3: 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的抖音如果说有刷到的话，应该会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里面都是什么？就照片，就是往年。
2: 这也太悲伤了吧！
3: 我今年经常刷到的，就是在六月份的时候，经常就刷到什么呢？就是什么毕业的时候，比方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儿，比方说某个酒店里面，然后呢，我们吃完饭之后呢，什么大集体呀、大合照啊，或者是什么穿着硕士服啊、博士服啊。在那边就拍照啊，各种的都是集体照，然后拍配上我刚刚唱的这首是什么什么歌来着？大家帮我来回忆一下这个歌名叫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再见吗？

0: 对，
1: 应该就是再见吧，
0: 再见
1: 就是再见，再见，再见，就
0: 再
1: 见，
0: 再见
1: 是吧？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跟你讲，一想起这个 BGM， 我就想到了，他一定配的是就是这个什么各种的毕业照，
1: 各种分别是吧？
0: 对，差不多就是意思吧。然后或者是酒桌上的分别，或者是那种大合照的分别，或者就穿着各种什么学士服啊什么服的那个什么分别。
1: 哎呀，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毕业多少年了呢？你们从学校毕业以后有没有办过同学聚会呢？
0: 哎呀，
1: 你希不希望办聚会？会不会参加啊？大家可以来说说这个事儿哈。
0: 哎，我跟你讲，
1: 你们同学聚会都做些什么？
0: 我跟你讲啊，就是像我这种聚会啊，我都觉得不算什么。要像妈妈辈的那种聚会，那才叫有意思呢。
1: 啊，是吧？
0: 真的真的。
1: 但是我觉得也太远了吧，我都不能想象。
0: 就是因为远啊。
1: 我和我们当年那群同学分开以后再见面的时候，竟然是我们50岁。
0: 不不不啊，对你说的对，我说了几十年，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他们都50了那年，就是你算一算嘛，比方说我是哪年出生的，然后呢那到那年的时候50岁了，就都是同一届，都差不多，可能49、50、51，然后呢就是现场就告诉我说这里面的什么叔叔阿姨们全部都是50岁，哇，看过去天哪，一个个的貌美如花。
1: 哎呀，不是，但是同学聚会这个事情哈，就每个人真的看法不一样。我们今年是毕业第10年，刚好第10年。
0: 哦，你
1: 最近就在讨论，就是班上同学一直说要组织，就是重点是，我们几个在福州的必须要牵头把这个事情弄起来，就有点头疼啊！你们同学聚会都干啥呢？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毕业以后都是在五湖四海，各个地方的，定什么时间呢？定哪儿啊？其实都是个问题呢。
0: 哦，这样子是吗？就是以姐姐我的经验来告诉你，什么样的聚会会比较有意思啊？可能因为你说的是大学毕业是吧？
1: 对。
0: 然后我们当时，你还别说，大学毕业，我想想哈，还真没聚过，
1: 没聚过，
0: 因为大学就你说的嘛，就五湖四海嘛，就是你都不要说什么班级或者是系里面的五湖四海了，就我那宿舍呀，我跟你讲都凑不齐，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初中同学聚会有一个大聚会，我去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也有一个大聚会，我也去参加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啊！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十几年了，那个时候还不只是十年，应该是十几周年。
1: 怎么个有意思法？
0: 我
1: 见到许久不见的老朋友。
0: 对吧？也算吧，你老同学嘛，后来就不变成老朋友了嘛。我记得当时初中同学聚会的时候是干嘛呢？是以老师牵头的，当时的班主任，现在已经退休了，当时没退休。然后呢，他是把我们所有的20-30号人，就是邀到我们的初中里面来，然后呢，在图书馆里面。聚会
1: 啊，
0: 买一些班长可能会买一些组织一些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呢老师你猜猜老师上台跟我们说什么来着？
1: 说什么？
0: 就是你们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孩子都出生了，现在我告诉你们，当年你们没有听的话千万不要让你们孩子再踩坑了。哎，真的，我觉得那场聚会对于我来说啊，就是可能在对教娃方面，可能真的有了一个大方向的转变。就哎，那个时候确实啊，我想想应该是多少岁啊？我现在倒推回去算，差不多是30岁左右吧，应该是这个岁数左右。然后当时老师又说，你看看我们班的某某某，他为什么学习成绩那么好呢？他为什么你们真以为他那么轻松学习，怎么地？就是、
1: 所以还在讨论学习的事儿是吧？
0: 还在讨论学习的事儿，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青春期的你们当时可能不怎么听话，但是现在你们育儿方面应该要怎么
1: 做。但是你们班上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以前，读书读着不咋地，但是发展却特别好的？
0: 当然有啦，肯定
1: 是吧？肯定有呀，
0: 肯定有啊。而且也有当时的学霸确实是成就了他的学霸梦。
1: 就上了很好的学校，
0: 不是很好，是顶级
1: 哦，这么厉害、
0: 就直接说是清华
1: 哦，清华北大哦、
0: 就清华没有北大、就清华，
1: 明白，清北
0: 啊、对对对，所以说老师就说了，就是总结了这么多，就告诉大家，就是你看看他为什么会能够这样，他是因为从小学开始起步的，
1: 就打好了基础，
0: 对对对，也不是说打好基础啊，是说小学开始的时候的方法就很正确，确实没有像我们就是想的那种，往死里卷那就没有，他真的是轻松读书，但是他的方法真的非常好，
1: 好吧，那问问大伙哈、就是大家毕业多少年了？你们毕业以后有没有同学聚会呢？
0: 可能，
1: 你期待举办同学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视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